0: 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不知道姐妹你又在爱情的哪个阶段学习到了什么样的爱情的功课，又有着什么样的爱情的收获。真诚欢迎姐妹你来到听听女人心，晨曦跟你一同探讨爱情，寻求爱情的故事。我最近在百度网上读到一篇文章，叫做《爱情的定义》。文章这样说道，爱情没有固定的解释，每一个人的理解也会不同。那爱可以是甜的，也可以是苦的。没有一个人敢说我的爱100%的甜，也没有一种爱是100%的苦。没有一个人的爱情没受过伤或甜蜜过。也只有在受伤之后呢，甜蜜过后呢，才能真正体会什么是爱情。爱情可以让你笑，也可以让你哭，也只有在笑过后，在哭过后，才能体会什么是爱情。爱像什么呢？爱像星期天的早上，一首老歌这样唱道，一首古词也这样写道：情为何物？为何直叫人生死相许？这篇文章引来了不少的回应。有的人回应说爱变得迷茫了，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不懂爱是什么。没有一个人懂得爱情是什么，爱是没有定义的。那还有人回应说一句话见到时心跳加速，见不到时心就停止。亲爱的姐妹你在面对爱情的时候是不是也有着这样的迷茫呢？
1: 晨曦，我不理解爱情，更不明白为什么爱情能让别人死心塌地。我不明白为什么爱情总是让人痛苦。我喜欢的不喜欢我，我不喜欢的又像是苍蝇似的围着我转。也许爱情这种东西过于炫幻，过于无奈，我不懂。我喜欢的人永远都不可能出现在我面前，因为我们的距离隔了不止一光年，我只能透过玻璃的另一端看着他。有时候真的很羡慕他们，起码他们还和他在同一个世界。或许这种无奈的感觉叫遗憾。爱情这种东西，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永远都不懂，我宁可当一个傻瓜，继续这样大大咧咧地过下去。
0: 是这种无奈遗憾真的是令人心碎。那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呢？爱情这东西真的是让人搞不懂。姐妹们从很小就很有这样的对爱情的憧憬，都盼望有一天有个白马王子来接我们来做他的白雪公主，幸福生活直到永远。观察身边的人各种各样的婚姻恋爱的情况一直还都在追求，都在学习。确实我们也看到听到过本来海誓山盟的许下爱的誓言的，而多年后的婚姻里却彼此成了不能对目的仇敌。我们自己也会很容易在这样的爱情的追求中迷失了我们自己。那标准又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中又是如何说的。圣经中记载了很多的美好的爱情故事，有以撒和利百加。那以撒母亲去世后呢，他的妻子利百加使以撒呢心得安慰。那有雅各、艾拉杰不惜等待苦干来得到他的心所爱。圣经有一本特别的书叫做雅各，就是特别的来描述男女之间的爱情的一本书。那圣经雅各书8:7就描述到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是爱情是可贵的，爱情是坚贞的，然而哪里能来的这样的爱情呢？是人的爱情都是很脆弱的，但是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真正的爱情。我们人的爱都是很相对的，有条件的，很主观的。那我喜欢的就喜欢，不喜欢的就不喜欢。那神才是我们爱的真正的源头，我们不止息的爱。我们自己的爱真的是很有限，如果单靠我们自己，我们的爱很容易就会枯竭。在这个世界里从另外一个罪人的身上来寻找爱情，真的是会很容易受伤害的。是我们对爱情都有向往， 但是爱情呢，不是虚浮缥缈的感觉，乃是啊，有特定的对象去给出爱。这就像啊，神仙爱了我们，将他的爱向我们显现，我们好知道啊，如何去爱。其实啊，整本圣经正是神给我们这些人的一本爱的情书。神啊，怎样来爱我们，好叫我们知道啊，如何去爱人爱神。是这样的哈，爱神的人才会真正的去爱人。我们人的爱啊，往往是很自私的。我们以为是在爱别人，可是最终呢，却是彼此的伤害。而神的爱啊，是不自私的。
2: 哥林多前书13:4-8，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0: 神造我们人是啊，需要彼此的关系的。我们作为人啊，都寻求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人是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啊也很复杂。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人际的关系中呢，我们来学习彼此相爱，彼此饶恕。爱呀，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再者啊，爱情不是单单的需求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啊，我们先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被他的爱满足，然后啊，去分享给身边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够在神里找到那份爱的真正的满足，不论是多么完美的爱人，都不能啊，真正满足我们心里的这个渴望。很多结婚的姐妹啊，也有这样的经历，觉得啊自己单身的时候太寂寞了，找到了一个爱自己的老公，结果发现啊还是更加的寂寞孤单了。因为啊本以为可以满足我心空虚的爱自己的老公呢，并不是真正能够满足我们自己内心真正的需要的，只有神才是。是啊，爱情是可贵的，爱情是崇高的，但是爱情啊，是要找到爱情的根本，回到神的爱里面，我们啊，才能真正的被神爱，和用神的爱去爱我们的爱人。神在爱的诗篇，哥林多前书13也告诉我们，神的爱啊，不是单单为了他自己，不是自私的。那我们啊，要学习的就是我们爱的动机和动力不只是啊，为我们自己的享受和满足，是啊，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是啊，单单为了在我们的爱情里彰显神的荣耀。爱情啊，不是单单有玫瑰的美丽和花香，也是啊，有玫瑰的刺。爱情是不容易的，是会啊，有眼泪和伤痛的。但是神盼望借着我们的爱情，啊，借着我们在爱情中的酸甜苦辣的经历，使我们啊能够体会他在属灵里给我们的看见，以耶和华为我们爱的满足和来源，他就将你我心中所求的赐给我们，来满足我们对爱情的渴慕。爱情啊，真的不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情绪、一种冲动，而是啊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是用我们饱尝到的神的爱去爱啊神给我们的一生一世的那位特别的伴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谢谢你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感谢你牺牲的爱。当我们为爱情迷茫的时候，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神你就是爱，帮助我们的姐妹们，不论我们是在爱情的哪个阶段，学习到了什么样的爱情功课，又或者有什么样的爱情收获，我们都来更深的追求认识神你的爱，知道只有你的爱才是真正爱的源泉。你的话语也教导我们知道怎样来看待爱情，来让神成为我们唯一的生命的满足。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姐妹你再次的忠心收听，晨曦啊，真的是愿意听到你是如何看待爱情、寻求你的爱情的故事的。有人这样说啊，现代的社会啊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爱情方面啊已不再提倡守株待兔的形式了。我们渴望爱情， 鼓励啊，追求爱情，遇见自己喜欢的对象，要敢于去追求。俗话说得好，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不尝试啊，都永远不会知道有没有结果的。在爱情中啊，要拿得起放得下啊，该全心投入的时候啊，可以忘我，但一旦出现问题啊，就应该理性的站出来。只有这样啊，你才能把爱情的主动权把握在手里。所以要记住啊，该出手时就出手，该放手时要放手。这真可谓是追求爱情的锦囊妙计，听上去啊，很是尽情尽力的。那我们欢迎姐妹你下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啊，一起看看我们要如何寻求爱情。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3: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要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第27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恩典的话语乃是他门徒所得到安慰的，也是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们得着心里的安慰。我们来听，亲爱主，牵我手。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要做诚实的人，还是要做骄傲的人？听众朋友，你会怎样的选择呢？愿神的话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回应。诗篇31篇23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4章27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的节目。今天我们要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主讲的《当来向他歌唱》。每一位基督徒都应当是向主歌唱的基督徒，因着从天而来的恩典，使我们愿意来向神感恩，向神歌唱。林牧师生长于马来西亚，他从新加坡神学院毕业以后又赴籍美国，在美国的达拉斯神学院深造。现在他在美国的德州达成中华基督徒恩友堂担任主任牧师。下面我们举起来收听《当来向他歌唱》。
1: 基督教是歌唱的宗教，请问有没有听过印度教是歌唱的宗教，回教是歌唱的宗教？没有，基督教是歌唱的宗教。其实更贴切一点来说，基督徒信徒教会是一个歌唱的团体。有人这样子比喻说，一个不歌唱的不唱歌的基督徒好比一条不游泳的鱼一样。有没有见过不游泳的鱼呢？有啊，常常见到，在超市上看到，躺在冰块上面完全不可以动的，他们就是不唱不游泳的鱼。一个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他从心里头有一个诗歌不断的涌流出来。对的，有人说啊，我五音不全，唱出来的时候会把人家吓倒。没错，有一些人的确是很难开口，开口的时候会让人吓倒，但是从你的心中总有一个旋律，好像刚才诗班所唱的，好像我们大家和他们回应的一样，把我们内心的那个喜乐能够唱出来。因为一个好的音乐，一个美的音乐，一个正当的音乐，能够把人的思想灌注在真善美上面，让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真理真实，什么是好的。上个礼拜如果大家看报章的话，你就看到有一个这样子的报道，说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研究12到17岁的孩子们，如果他们常常听的音乐是跟这个性有关系的，12到17岁的年轻的 teenagers， 他说这些孩子里面一半以上在2年里面，当开始听这些音乐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性行为。12到17岁在美国的孩子，这是他们研究出来的报道，在 Morning News 上面大家可以看得到。所以那个音乐，如果我们经常听那些打斗的音乐，就好像现在的孩子们听的一些音乐是叫他们去暴动去暴断，甚至有一些音乐唱起来的时候对他们说，拿起你的机关枪来，到你们的学校去，把你们的老师们，把你的同学们，把他们杀死。结果在美国，这一些孩子们曾经在学校里面开枪杀死人的人当中，很多就是听了这些音乐。好的音乐能够把一个人的思想放在正当的真理上面，能够影响一个人。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为什么基督教是一个歌唱的宗教，为什么你和我的信仰是一个歌唱的信仰，为什么不能够闭口而不唱，为什么在信徒的会中我们要大家互相对唱，口应心和，互相的勉励，彼此的教导，那我们在神的灵里头能够成长。因为一个敬拜的团体在歌唱的时候，是歌唱神在你和我身上的作为，是要把神的奇妙恩典把它唱出来。刚才大家看诗班唱的时候，他们脸上是不是带着一颗灿烂的笑容呢？因为他们就是把那个经历到的恩典要把它唱出来。刚才大家唱的时候脸上有没有荣光啊？有没有呢？应该带出那种光荣出来，因为上帝透过你把你的恩典能够完全的唱出来。好几年前，著名的意大利歌手 Pavarotti， 他有一次演唱会的时候，那一天他嗓子不好，所以呢他们的这个乐团里面就想说要不要取消，可决定不取消，怎么办呢？那一天呢就用最好的音响把他以前唱过的录过的把它播出来。而 Pavarotti 这个人在台上，当那个音乐在播三大陆记忆啊的时候，他就嘴唇在动，他表情在动，但是声音呢没有从他嘴里这个嗓子里面出来，他就做得完全一模一样，但是底下的观众 眼睛是雪亮的。以后就有人高喊说退掉退掉，这个这样子的这个音乐，这个演唱根本不是音乐演唱，因为他没有把那个歌唱出来，只把它演出来。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唱歌的时候他不把它唱出来不演出来的话，这是真的唱诗歌吗？譬如说有一天我开车开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看到一个房子在着火了，那有一个护理在外面高叫说我的女儿在里面啊，她只有两岁大，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她，那我就冲进去了啊，就冲进那个房子里面，就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候，当那道墙那个被烧的墙不要掉下来的时候，我去把这个小女孩抱起来就往外面冲出来了。哎呀，把这个小女生放在妈妈的怀中。你说那一天我回到家里头去的时候，我会不会轻描淡写对我的家人说我刚救了个小女孩？不会的，我一定很生动地告诉她，在那个最危急的时候，当那个火快要掉下来的时候，我并且越讲的时候越生动啊。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我亲身的经历。所以基督徒我们今天在唱诗的时候，在描述上帝的拯救，描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回想到那个时候上帝怎么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哎呀，那个不是一个轻描淡写，不能够只是说感谢上帝你真伟大，而是从心里面，从我们内心的深处把它唱出来。而唱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弟兄姐妹，你的左右邻舍看到听到的时候都会受感动。原来在历史以来，在圣经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说乐器音乐敬拜是人类一个最需要做的一个表现，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表现。在音乐当中，我们能够把最高的敬拜献给我们的主。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15章，我请大家就来念几段的经文。前面这两个投影片我们来看第15章的第一到第二节，以后11、13、18节，这基本上就把这一段圣经里面的主要教导已经带出来了。我们一起来看。那时摩西和以色尊重啊。接下来出埃及记第15章11节、13节和18节，一起来念。耶和华众神之中，先能上至之之中，可可畏一凭慈爱之直到永永远远。为什么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在敬拜的时候要歌唱，非唱不可？那歌唱的意义是什么？原来一个歌唱的人，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是一个欢庆，在庆祝，在敬拜当中欢庆神的拯救，神的救赎，是那个时候怎么把我们从黑暗，从淤泥里面把我们救拔出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才干，很大的才华，但是请问我们当中哪一位，在你来 Dallas 以前，你现在住过，在 Dallas 住了十几年、20年、30年，请问你以前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做决定说我将来长大的时候我一定要到 Dallas 去，在那边呢找在什么地方找到工作，在那边待多少年？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子讲的？没有一个人。就算你有很大的才华、很大的智慧、很大的计划能力，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将来要怎么到什么地方去的。甚至今天你和我礼拜一回到公司里头去，是升级呢，是降级呢，是没级呢，都没有人知道，对不对啊？我们没有一些能力，没有一些权柄，没有一个办法说我可以决定我的将来，更何况我们将来的将来。请问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可以决定你要生在什么家庭里头？有没有一个人决定我是生在中国上海？有没有一个人决定我生在非洲 Ethiopia？ 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我们的一生。原来我们这一节在人生当中，这个短暂的人生里头，我们知道说 哎呀，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度过的年岁，刚才我在祷告里面就提到说，好像一声叹息，啊，那就过去了，对不对啊？叹息是什么呢？是辛苦，是劳苦愁烦。就好像当年曹操说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气日苦多。哎呀，这个伟大的将军啊，他在最高峰点的时候，他说去日苦多。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回想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大的困难是你在一个困难当中没有办法救自己出来。大家有没有到过那种境况呢？恐怕没有。但是在很多人在人生的旅途里头，在某一个阶段，你会到了一个阶段，你说哎呀，前无歧路，后有追兵，看起来的时候前途茫茫，并且在那个最危险的时刻，或者从医生口中听到一句话，或者从我们的上司口中听到一个命令，好像晴天霹雳一般，把你叫醒过来说，哎呀，我不能够再靠我的才华，不能够再靠我的聪明，就不能够再靠我的能力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就是有一群人，这一群百姓，我们说他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30年，在埃及做什么呢？做奴隶。大家有没有做过奴隶呢？没有做过奴隶。这些奴隶是在做什么啊？在埃及，如果根据我们从考古来看的话，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唯一的工作，上班的时候在什么地方上班呢？在金字塔旁边建什么呢？金字塔是什么？就是坟墓。一面建坟墓，一面是为自己建坟墓。因为这个奴隶完全没有自由，在那种非常困难的情况底下，到今天为止啊，据说科学家们还在研究，在思想说，那3000、4000、5000年前、6000年前，这些埃及人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一些这么大的石头一块一块的切上去，并且能够做得那么整齐啊？用最先进的科技方法还想不出来，只能够猜说是怎么样的，是拖的还是怎么拉的，是放下面放着这个轮子在滚的。他们尝试做的时候，做一个小小的金字塔，怎么做都做不出来。而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做了400多年，传宗接代，一代降一代。所以你说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里面，他们唱什么歌呢？他们下班回家的时候唱什么歌？他如果可以回到家里面可以唱的歌，如果还唱得出来的时候啊，一定是非常悲哀痛苦的时刻。哎呀，我们真是苦啊。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出埃及开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天上听到他百姓哀苦的祷告，他愿意来救他们了。所以这个时刻，刚刚我们念在15章的时候，是整个出埃及记记载出埃及的一个高峰点，就是当上帝把他的百姓从埃及里面救出来。那这个话讲起来的时候，对一些人会觉得很奇特，但是如果你稍微想一下，一位上帝是创造天地，假如有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他能不能够行这些神迹奇事呢？假如有的话，他一定能够。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有这样子的一位上帝，创造了天地宇宙，他就要把他的百姓救出来。我们看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第1到第12章，哎呀，终于出来了，好不容易经过很多的灾难，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但是他们看了很多的神迹。到了14章，是他们面临一个最大危机的时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碰过你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危机，危机到一个地步，危险到一个地步，困难到一个地步，连你连讲话的声音都讲不出来，连你要思考，连你要坐下来思想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六神无主，根本不晓得怎么走下去。有没有经过这个危机呢？有些时候这个危机是你转机的时候， 他们这一批犹太人们，以色列人从埃及浩浩荡荡出来，本来是兴高采烈的，但当他们来到一个海的前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叫红海。这个时候正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法老就派了兵马，并且每一个马队上，这个马车上都有一个官长，就是说他们随时可以决定怎么向前冲，怎么杀什么人。你看这只手无寸铁的人在前面向前走，走到这个海边了，没有办法再下去了，后面追兵过来了，有没有命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百姓啊，在那一个时刻就埋怨了，就是说难道在埃及这么大的地方没有坟墓吗？你要把我们放在这个没有坟场的地方，埋葬在这个海的旁边，在这个沙的上面吗？你知道上帝做什么事情吗？在那最危急的时候，上帝，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兴起了极大的东风，把那个水吹开，地是干的，百姓能够走在上面。那这个话讲起来好像天，好像这个很难明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说有一位创造天地的上帝，假如真有这位上帝的话，他能不能够做到呢？他一定能够做到。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位上帝就这样子的来把他的百姓带过了红海。所以这个过红海这个事情是他们千真万确的经历。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他们是很高兴很兴奋的过去了，本来是绝望了，本来是没有盼望了，好像是前面是完全是一个困难了，死亡就在他们面前。在这个时候上帝开了恩典把他带过去了。今天我们所唱的歌，在这个世界上所听到的歌，你听到很多的歌啊，其实这些歌很多时候叫我们麻木了。这边年纪大概中年以上的人大概听过情人的眼泪，有没有听过？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十几岁，哇，同学们很喜欢唱情人的眼泪，但是没有一个谈过恋爱的，这边面唱一面流眼泪，一面伤心难过，因为把自己都投身在里头。原来是什么呢？风花雪月的这种诗词。我小的时候看到李后主写的诗歌很有感触哈。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那个十几岁还有很多往事啊，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啊。我那个时候生长在东南亚，春天是怎么样的不知道，秋天是怎么样的不知道，就是应该把它改成夏天，这个夏花夏月何时了，有什么小楼东，到底什么是东风根本不知道。因为那个是一种抒情的感受，听起来讲起来念起来的时候啊，有很深处的感受，有一种愁的感觉在里面。但是这一些人当上帝吹起东风来的时候，是一种拯救啊，是一种生命的拯救，是在一个绝望的困境当中把他救拔出来的个时刻。你可能到现在没有经历过，但是有一些人经历过的时候，他说哎呀，只有上帝把我从那个最困难的境况，最危险的时刻拖住我，把我带过来，我才知道回首一看是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弟兄姐妹，在敬拜中，在我们这个欢喜高兴庆祝的时候，就好像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兴高采烈过了红海，就马上就唱歌了。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一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决定，我决心决意要向神唱歌。甚至有一些人在面对最大的困难危险的时候，因为他信靠这位上帝，他知道这位上帝必定拯救他，就好像当年的叶伯，经过一切的困难之后，他可以说他使人夜间歌唱。在最困难的境况里面，最绝望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我的身体可以朽坏， 但是我必定要见你。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的身体要学坏，我的救赎主活着，并且我知道我一天还要见他，还要拯救我们来见他。所以摩西带着以色列人，他们大大的决定在困难之后得到救赎之后赞美主。所以在每一次的敬拜会，每一个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渺小，在这个渺小当中，我们对上帝发出这个赞美的时候，我们心中再次知道说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看这个诗歌的时候，你就看到说啊，原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歌唱的信仰。当我们来看第一节和20-21节的时候，好，请姐妹们念20-21节，好吧？亚伦的姐姐，你先知，手里拿着鼓，拿鼓跳舞。米利安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如果你看米利安所唱的那一句话。这句话也就是摩西在第一节里面下半段所说的，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所以你看到说这群妇女出来的时候，他们是把这个鼓、把音乐、把乐器带出来了，把音乐奏出来了，跳起舞来了，然后呢是有回应的。这边告诉我们说，摩西和以色列人可能是这些男人在那边唱第一节的时候，如果我们看这个圣经来讲的，来给我们的提示的话，就是有人唱第一节，这个回应也回应第一节，有人唱第二节，有人回应第二节，所以这个唱的时候是全体会众大家在一起唱的，这把这个诗歌把这个喜乐唱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刻，在以前那个时刻他们是奴隶，现在他们唱这个歌的时候，他们在宣布了我们是一个国家了。我们以前是奴隶，是法老的百姓，我们现在是耶和华的百姓，我们是以色列一个堂堂大国。所以在这个唱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欢唱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在唱，而是我跟我身边的弟兄姐妹互相的对应。当我们唱的时候，正好像刚才诗班唱，我们也跟他们一起唱，哎呀，那种喜乐和甜美。如果只有诗班从头一直唱，唱到结束，他们唱的也累，我们听的有些时候坐的也累，对不对啊？但现在我们能够一起来唱，一起来把我们心中的喜乐能够表达出来，因为我们是同在神里头为一个身体的。所以一个敬拜的团体，这个知道说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弟兄姐妹，神所爱的。有人这样的讲说，在十字架底下那一块地啊，是最平的一块地，任何人站上去的时候，他的身高跟其他的人都一样。总统站上去，国务卿站上去，国防部长站上去，大罪犯站上去，他的身高是一模一样的。连姚明那个时候站在你身边也是跟你一样高的，因为在十字架面前不分高低，没有说啊牧师长老执事比较高，完全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在神面前领受他的恩典。圣经很清楚的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完全的投入，好像这一群妇女一样，他们用身体、用歌声、用乐器，把那个音乐最美的诗歌能够带出来。其实我们看，很多时候有些男的弟兄，他们说我是木讷寡言，我不会表达。你看看他们看篮球赛的时候，会不会表达？非常会表达。这个球终于踢进去了，他整个人跳起来欢呼啊，对不对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某一个情况之下能够产生他心中最大的表达。我们必须要在唱诗歌的时候，我鼓励弟兄姐妹，今天等一会再唱的时候，不要轻描淡写，不要埋头苦干，不要把你的这个金嘴紧紧的绑着，怕那个黄金掉出来。我们大家要喜乐的把诗歌把它唱出来，因为这个诗歌不是像人唱的，不是唱给人听的，是唱给神的。我知道有一些人说，我最近来参加敬拜崇拜没有什么得到，所以我就不来了。我希望大家能够改一改，你来参加敬拜不是为要得到，你来参加敬拜是要给， 给什么呢？给弟兄姐妹鼓励，但是呢，就是更重要的是来到神面前，把一切的荣耀赞美给他，归给他。不要再问我来这个敬拜会参加崇拜的时候有没有得着，而是问自己说，我能够在敬拜会当中能够提供什么，能够怎样帮助我的弟兄我的姐妹，让他们更认识主。人在神面前要敬拜上帝，因为我们是在敬拜当中庆祝神给我们的救赎。不但如此，在下来的时候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认识，不单单是我们庆祝他给我们的救赎，我们更进一步的透过敬拜来认识这位造我们的神。对着前面讲到神的拯救，神怎么把他们从埃及的马匹和这个马匹这个不是匹啊，是马匹和马和军队把他们拯救出来。但这个时候他们进一步在唱的时候，这个诗歌有一些转变了。他告诉我们，这位拯救他们的上帝是谁，是一位永远不改变的上帝。你和我以前所崇拜过的、所尊敬过的人物，有没有改变呢？有改变，甚至有很巨大的改变。以前大家所信仰的主义、所信仰的、所盼望得到的，你的理想，有没有改变呢？也有改变的。我们所称赞的对象，有没有改变呢？啊，我们当中有一些男的，以前年轻追你的太太的时候，你对她的形容什么？哇，你的这个头发好像什么？你的乌黑的头发好像瀑布一样洒在你的肩膀上面。过了几十年，白头发长出来之后，你再对她说：“太太，你的头发好像……”讲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她改变了。如果聪明的话，就不要再形容下去了。但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位上帝，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昔在今在永远存在的上帝。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主，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从圣经里面认识在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位上帝呢？这一节这里很清楚的几句话告诉我们，圣经在诗篇第十五出埃及的第十五章第十一节里面，我们大家来念一次好吧。施行奇事，十三节，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领他们到。我一直在想，中国人哪一个那么聪明哈，把这个 Coca-Cola 把它换成可口可乐。哎呀，圣经在1918年的时候写成的时候，就把这个这么妙的词句可颂可味把它翻出来了，不得了啊！至圣至尊，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三句短短的那句话，但是充满着神学的这个思想教导。这位上帝不是一位只是为了拯救我的上帝，这位上帝救了我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一位至圣至荣。在英文里面是 glorious in holiness， 因为这句话很难翻译啊，他就把两个字放在一起，圣跟荣放在一起，圣洁跟荣耀。什么是圣洁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圣洁是完全分别出来的，完全跟我们不同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不能够达到的，就是上帝远超过我们一切。用一个英文的一个字来形容说，上帝是怎么被形容呢？是 the holy other， other 另外一位，独特的，就是以世界上每一位与众不同的，每一位可以跟他相比，因为在他里头是完全的洁净，至圣至荣，在这个圣洁里面有一切的荣耀，所以我们可以称颂他。但在称颂他的时候，不是那种兴高采烈的称颂，而是充满着畏惧的敬颂啊！这一点呢，很难了解了。你去看年轻人在听 Michael Jackson 唱歌的时候，他们是可颂、可跳、可叫、可喊，但是有没有可畏呢？没有， 他没有害怕，他们只是有一种很高兴的、兴奋的这个很亢奋的这个心情，激昂的心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来到敬拜这位上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畏惧的心。哎呀，这一个是你和我没有想象到。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上帝他的光荣、他的荣耀极大极高。很多时候你很难想象，但是很简单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假如你是在国内，你有一天被中南海召见，一直到最高首长的办公室去见面，你心中里面会不会兴高采烈呢？很高兴的进去？不是的，你是战战兢兢的，对不对啊？今天在上帝面前，我们充满着喜乐颂赞，但是在这个颂赞当中，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是微小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他从高天上来把我们救出来，这一点在诗篇里面就完全的把它表达出来了。这个神学的精华，对上帝的认识，在诗篇第113篇第5到第8节就把它表明出来了。因为在前面11节说，耶和华众神之中有谁像你的，谁能像你呢？没有一位像你的。你又在诗篇113篇有同样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开声念：谁像耶和华，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上的，他从灰尘里抬举平安的，从粪堆中提拔，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这位崇高无比的神，从神学上我们说他是超然的，超越一切的，卓越的，就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被造之物能够接近他，可以了解他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作为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高高在上的主，他竟然谦卑自己来观看地上的事情，并且伸手来把那个粪堆里面的人把他们救拔出来。意思是说，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他关心你，甚至你说我不要你的时候，我不信你的时候，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按照圣经的所说的话，他关心，他爱，他要把你救出来，他愿意来到你的身边。这一位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高高在上，远在高天，但是他愿意近在身边，把你抱在他的怀抱里头。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上帝有谁像他的呢？没有一位像他的。弥迦书告诉我们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移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以身来。就是说，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办法解答的问题，我们人生里头不能够解答的问题很多啊。其中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能够解答的问题就是与生俱来的那个罪性，和我们的罪行，我们所干过的事情，我们干过的坏事，没有办法把它解除，以致我们跟这位创造的主离开了。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愿意来赦免饶恕我们的罪，白白的饶恕，但是要我们在神面前领受这一切的恩典。因此这些诗人他们能够发出赞美，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要歌颂神的救赎，我们在敬拜里头，我们要认识这位救赎主。最后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知道确信他的全能。圣经在第18节的时候，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在出埃及记15:18，他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一些教会里面，他们把这个敬拜赞美唱诗歌的时间放得很长，他们唱歌的时间唱一个小时，这个牧师上去讲道要讲15分钟。我曾经到过这样的教会讲道，当他们唱完诗歌的时候，我站了一站上去要请他们来打开神的话语，听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已经很累了，每个人都要休息了，听不下去了。但是一个真正的敬拜， 不是单单在诗歌敬拜里面赞美，而是在神的敬拜会当中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神之后，我们要出去的。所以当我们离开这边的时候，当这个敬拜会结束的时候，我们是带着敬拜的情怀，带着敬拜所带给我们的认识，离开这个地方，去爱上帝所爱的人，去把神的恩典能够施展在神的教会里头和神的教会以外。在敬拜当中，我们要确信神的权能。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作王这个字，现在有一些地方、有些国家已经不称王了，因为王这个字呢，对人家来说太不平等了，太歧视人了。但是当时那个时代，他们对那个王的尊崇，这个王是多么的崇高。所以你说现在美国是整个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你说全世界最有权柄的人是谁呢？啊，大概是美国总统，因为他一按一个钮就可以发射一些飞弹，能够打到世界各地去，任何一个角落他都能够把它控制到。但是大家想说，美国总统他的地位高不高啊？很高啊。不过他每四年呢，就要苦苦的向百姓哀求一次，哎呀，再选我一次吧，哈。做得好的话再把他投票一次，其实不是做得好，经济好的话再投他一次，饶过他一次。你看这个总统，克林顿总统是一表遗才，一表人才啊，是口才多么好，但是美国国会竟然开大会要把他推下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美国的国会大厦华盛顿市去，他在最底层底下那边，他就讲说这个地方有一个 spot， 有一个中心点，是整个City of Washington DC 的中心点啊，是用这个中心呢来画的，所以每个人总喜欢站在上面去摸一下，踩在上面照个相。我告诉大家啊，那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啊。如果 Al-Qaeda 或者是 Hezbollah 他们有本事发飞弹发到美国的话，请问他的中心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那一点了。所以千万不要站上去，那个中心点算不了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上帝是一切的中心，他不但是党中央，他是党中央的中央，他是所有的党中央的中央，他是所有的国中央的中央。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一切的王之上，在一切的主之上，他掌管一切。这位掌管一切的上帝，他竟然顾念你，他竟然爱你。在这位上帝面前，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一起来敬拜神。所以在真正的敬拜当中，弟兄姐妹不会争吵的。在真正的敬拜里头，在真正敬拜的教会里头，不会争闹的。在真正敬拜的家庭里面也不会争闹的。为什么呢？他们两个都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体无完肤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只有顺服在一个权柄底下。就好像美国的国务卿跟美国的国防部长两个人在坐在那一边谈话的时候，谈得非常激烈，到一个地步互相叫喊了。突然间有人说，总统驾到，总统来了。他们两个人怎么办啊？马上就住嘴了。当总统坐下来的时候，你们都好吧，两个就脸带笑容，非常好非常好。为什么呢？他们伏在另外一个权柄底下。如果你说这个总统来的时候他们还在争吵，你看看下一任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再连选了。在上帝的权柄底下，当我们敬拜这位神的时候，每个人都俯伏在他面前，只有一位，他是我们的主。所以让我们彼此的提醒，正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敬拜，就好像停止灌了的人。我告诉弟兄姐妹，有一些人呢参加每一个礼拜的主日崇拜，但是他停止敬拜了，因为他心中里面没有王，他来敬拜的时候没有赞美上帝，没有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停止敬拜，甚至你在参加敬拜会的时候要把荣耀归给他，认识他，因为他要写下你生命的历史。最近我看到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夜间歌唱，夜间歌唱，夜间的歌，下面的副题说经历永活的真神，永远活着的真神。这是我刚好是几年前到国内去的时候，碰到一位大家非常尊敬的长辈。1958年开始，一直到80年代，他总共前后被劳改坐牢差不多有20年之久。在那一次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脸上充满着笑容，甚至当他描述当年怎么被人讥笑的时候，他说当他在劳改的时候已经被剃成这个阴阳头了。这些小童孩子们看到他的时候，就拿起石头来丢他，抛在他们身上说啊，劳改婆，劳改婆来了。他一面讲的时候心里头没有仇恨啊，他脸上带着笑容，那真好玩。那个时候被人家这个用石头抛，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把石头抛在流浪汉身上一样。这位坐牢坐了20多年的人，他把他的见证写出来的时候，他说是夜间的歌，他经历了永远存活的真神。希望大家今天我们继续唱诗的时候，你要经历这位永远存活的上帝，他就是人，我们要认识他，并且我们要出去离开这里的时候，带着这个敬拜去把他的爱带到有需要的人心中，让你和我成为一个敬拜的人。
0: 亲爱的朋友，听了今天林牧师的正道，你有什么感想呢？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使用神在我们身上小小的恩赐，从而在神的国度里面一起来服侍神，一起来建造他的家，从而彰显出基督的身体来。亲爱的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信靠他，请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愿圣灵能够感动你的心，从而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上，使你的一生都可以蒙福。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与主基督连结，结出圣灵的果子与福音的果子。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五章七节，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穷尼之友这个节目是由穷尼女士制作的。下面请您收听穷尼的生命见证。
1: 超越苦难圣经二。嗨，我是穷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在这里让我们看看关于痛苦的几首问题。前不久，我在圣经门的脸书页面上做了一个现场的访问。圣经门是一个收集圣经各种语言、各种版本的网站。当时我是以研读版本《超越苦难圣经》总编的身份出席的。圣经门希望我能够在脸书及推特上解答一些他们使用者对这个版本的疑问。我必须承认，因为这是现场直播，我有点紧张。我警告自己，最好不要让神因为我而脸上无光。加油，琼尼。现场倒计时，突然该我上场了，而且是现场直播。第一个问题是玛丽恩在脸书上提的，我要如何在悲剧发生时能够保有一个健康的观点，而不是埋怨神呢？当我听到埋怨这个词的时候，我必须提醒玛丽恩，埋怨神是认为神做错了什么，但是他没有。不论我们的折磨有多重，我们不能埋怨神。拜托，是我们人自己带来罪恶及折磨。我们的祖先在伊甸园里毁了神的约，自找的，而不是神。而不去怨恨神，就代表我们清楚明白神的恩慈美善。事实上，我进一步与玛丽恩以及脸书朋友分享旧约耶利米书32章41节里，神是这么说的。现在听好了，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哇，这不但是一节充满神的能力及属性的有力经文，更是充满安慰的一节经文。这里提到，神不但是高兴，而且十万分乐意地为他的民做些什么。如同神在耶利米书29章里及至先知耶利米所提到，他为以色列民那时所预备充满希望的未来，并且他的本意绝对不是伤害我们，而是为要让我们得益处。现在就如同我在这个专访里提到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心想，能走路是件好事，如果神真心要对我好，那能不能让我再次用腿走路呢？那确实合于我的观点与逻辑。但是过了许久，我能够看见神不再把焦点放在我的身体上，而是放在我的灵命中。他眼中的理想是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当他允许一个摔断的脖子，他不是要让我们受伤害，而是得到益处。这个让我们信心成长，净化我们的心灵，消除我们的罪，并且改变我们先后顺序的排列，让我们对他人充满同情心与对人心自私的恨恶，最终让我们喜爱福音。总之，神心中的理想是让我们能够更像耶稣的形象。最好的消息是，耶稣是那么配得效法的，他真的是。因为在世界上，除了能够走路及用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学习像耶稣那样，比什么都重要。最后，朋友，在我们伟大充满恩惠的神的慈爱的怀抱里放宽心，并且得着力量，神是那么乐意永远为你成就。
0: 琼尼的生命见证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这是一个祷告的节目，等一下我会读出来自各地听众朋友的代祷请求，但不会提到具体的名字。鼓励听众朋友一起为各样事项献上我们的代祷，也愿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并赐福以下的时间。读出来信之前，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人心中的贪婪像一个无底洞，让我们时时陷在更大的欲望之中，永不满足。通常当我们拥有的东西越多，就越不满足。伊甸园中的夏娃，她不满足神所给予的，还想要更多。今天魔鬼撒旦仍然在引诱我们，让我们觉得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够富有，只要再多挣些钱就可以真正心满意足了。当然我们不满足的原因还有很多，比如我还没有住进更大更漂亮的房子，我还不够聪明，我还不够美丽。神把我放在目前的位置上，我觉得不够满意。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审查一下我们的心到底在哪里。只要我们真心顺服神，侍奉他，认识他，这就是最大的满足。请记住，我们的神应许过我们，他永远不会丢下我们，也不会撇弃我们。今天的代祷事项，姊妹正在申请美国公民，求主保守过程一切顺利。姊妹回国探亲休假，求主保守她出入平安，能得到好的休息。弟兄在工作中腿部受伤，不巧太太回国探亲中，求主保守他的伤口能尽快好起来。姊妹正在学习英文，求主赐下智慧，知道怎样选择合适的专业，将来找到合适的工作。

运动时把腰部弄伤了，现在起床也痛，坐起来也痛，非常辛苦。听众的妹妹正在找工作，求主预备。弟兄前段时间中风，目前已经出院，继续做理疗，求主看顾他恢复的过程。一个查经班在暑假后将要重新开始，求主带领更多的肢体参加。让我们在音乐声中一起祷告。

姊妹最近刚刚生产，求主看顾她恢复的过程。弟兄的儿子将要举行婚礼，求主祝福他们的婚姻。弟兄的

弟兄前段时间右膝半月板撕裂，康复中。姊妹周末要开车回所读大学看望朋友和同学，求主看顾他来回的路程。一对夫妇将要开车到外州完成房子买卖的手续，求主保守。姊妹正在服用新的药物，求主保守她能尽快适应。让我们在音乐声中再次祷告。

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来收听今天的家庭祭坛，也谢谢你愿意花时间与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有什么代祷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于你。

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9月12日，奇妙的十字架。参考经文，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1章18节。我们福音机构的其中一位领导人曾探访当地教会的妇女查经小组，他知道大部分查经小组都会集中思想神的爱、耶稣的教导或圣经中某一卷书的。然而当他探访这个小组时，看到他们用那么多时间来专一谈论十字架，他感到十分惊异，就问他们，可否告诉我，你们为什么如此专注谈论十字架呢？他们的回复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其中一位组员说，十字架证明我们深深被神所爱，耶稣为我们受死。另一位说，十字架显明我的罪是多么深重，我是多么需要帮助来偿还罪债。又有一人补充说，十字架告诉我，耶稣为每一个人受死，包括我在内，这是关乎我个人的事。妇女们分享十字架对他们的信仰是何等真实，和十字架怎样以谦卑悔改、感恩、盼望和爱来充满他们。那一天，十字架大能的信息发出清晰的回响，圣灵感动那些忠心的妇女们说出心底的话，她们见证十字架不单单是一个宗教记号，更活生生地标志着救主的大爱，因为他为所有信他的人受死和复活了。很多哲学思想都会成为过眼云烟，然而十字架的信息却在历代历史中继续发出回响。你听到耶稣也为你受死和复活这个好消息吗？让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啊，你在十字架上叫我们罪得赦免和得荣耀，我们为这奇妙的十字架感谢你，愿我们能怀着对你感恩的心过生活。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2: 要读的圣经在路加福音17章5节到10节。今天我们仍然讲信心的专题，我们第一次讲到信心是什么，或者信心等于什么。第二次我们讲到信心不是什么。第三次我们讲到关于信心的4个重点。今天第四次我们讲到信心，我们要讲到如何加增信心。我们先看第一。圣经告诉我们，使徒向主耶稣祷告，他们祷告什么？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既然使徒求主耶稣加增他们的信心，就证明使徒发现自己的信心不够。如果信心很够，信心很充足，就用不着求主加增他们的信心。我们读到四福音，使徒常常发现自己信心不够，起码我们在字句的记载里面呢，很清楚看见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3次责备使徒的小信。第一次，使徒跟主耶稣一同坐船渡海，走到中途忽然起了暴风，暴风引起波浪，波浪打进船里。那么使徒忽然遇见这样的危险，本来是用自己的力量啊，把船里的水舀出去，但是慢慢发现了打进来的水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人力把水舀出去抵不上打进来的水，慢慢他们就发现了船快要沉下去了，船一沉下去他们就淹死了。这个时候就紧张，就发现自己靠自己不能拯救，就在船上找耶稣，就发现主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而且睡着了。他们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以后啊，就说你们是小信的人。这是一次小信，这一次小信呢，是忽然发生的危险，门徒小信，这个信心小到不能够应付问题。第二次也是使徒跟主耶稣一同坐船，开船以后门徒去检查行李，发现吃的东西忘记带，只有一个饼，除了一个饼以外再没有带任何的食物。这一次的开船恐怕行程比较长，所以门徒就为了忘记带食物啊，就忧虑重重，就议论纷纷。主耶稣就问他，你们议论什么？你们忧虑什么？原来发现了他们忘记了带食物，只有一个饼，再没有吃的。耶稣就说，你们小心，5饼2鱼的故事啊，刚刚才过去，你们怎么就忘记了呢？这是第二次主耶稣责备使徒小信。 第二次是代表什么？代表基督徒现实生活里面有缺乏，就发现了我对主耶稣的信心呢，小到不能够应付问题。第三次，一个做爸爸的，把他被鬼附着的儿子带到使徒面前，使徒就去赶鬼，赶来赶去啊，赶不出去。这个做爸爸的不灰心，又把儿子带到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一句话，鬼就出去了。鬼一出去，儿子就恢复正常。在这件事后，圣经说，使徒悄悄地问耶稣，为什么要悄悄地问呢？不大好意思。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鬼赶出去呢？在有的地方，主耶稣说，这一类的鬼非用禁食祷告赶不出去。但是在另外有的地方，门徒问，为什么我们把鬼赶不出去？主耶稣说，因为你们小心。这是第三次这被门徒小心，这一次是代表属灵工作的困难，在神的工作上失败。那么我们基督徒就发现了，我的信心不够，我是一个小心的人。弟兄姊妹，当时的使徒是这样，你我今天仍然如此。当我们在现实生活上啊，没有缺乏，我们不知道我们对神的信心多大多小，等到现实生活上真有缺乏，儿女要上学了，学费不够，家里的食物快吃完了，但是没有现款买新的食物，有人生病必须在医院里面了，但是医药费在哪里不知道。或者我们应该回大陆，回台湾去探亲，必须要去，但是旅费没有。像这样的现实生活实实在在的，真的是有缺乏，我们就发现了我们小心，我们的信心很小，不能够靠着信心去依靠主解决现实生活的缺乏。当我们每天从早到晚，从礼拜天一直到礼拜六，都是这样平平稳稳的过去，我们也不太会知道我们的信心有多大多小。等到突然发生有危险了，或者是车祸，或者家人医生说得了癌症了，或者是失火房子烧了，或者有另外的什么危险，这个危险不是我们想象得到的，是突然来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了我们小心。好像说什么时候我们坐飞机，在飞机上吃过喝过，杂志翻一翻就有一点疲倦，我们就打算闭着眼睛打一个盹，小睡片刻，突然发现了空难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应该祷告求告主，但是信心不够。飞机就是这样直线的朝下面冲下去啊，不断的颠簸，我们都从椅子里摔出来了。到那个刹那之间，我们发现祷告都祷告不下去了，因为好像外在的这个危险啊，我里面的信心啊，老早都没有了。我们就发现我小心。有时候我们做主的工遭遇到困难，有时候教会有是非，有人有反对，反对的很厉害，哎呀，我们说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 在疏领工作上啊遭遇困难，或者在疏领工作上有明显的失败。假如说礼拜天我们慢慢差不多有120-130个人聚会，教会突然闹是非，一大半都走了，主日聚会只剩下20-30个人，这个是非还不停止，最后只剩下知识门了，到最后知识都走了，牧师来只有牧师娘坐在下面，最后牧师娘都不来了。哎呦，这个时候说完了，没有办法了。虽然凭着信心呢，纵然失败了，可以重新再起来，但是我们就发现了信不下去了。我到这种地步还做什么呢？那么做牧师可能就餐馆打工了，可能就是farmers market 去搬菜了。如果以后你们看见陈牧师，你就叫陈先生啊，不要叫陈牧师，因为失败了，信心再起不来了。所以我们不要夸口，我们没有危险，没有失败，没有缺乏，我们不知道我里面的信心有多大多小。当这些事情有了，我们才发现了我们小信。所谓小信啊，并不等于不信。如果这个人根本对主耶稣不信，他根本就没有信心。小信呢，是有信心，但是信心很少很少，很小很小，小到什么地步？主耶稣就举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们做使徒的，你们的信心哪怕小到一粒芥菜种，你都可以对这个桑树说，你爬起根来栽在海里，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但是你的信心呢，哪怕是小到像一粒芥菜种，你都可以做这种超然的事情，跟这棵桑树说，你爬起来，你栽在海里。你的信心可以爬树。在另外的地方，主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哪怕小到像一粒芥菜种，你对这棵山说，你挪开此地，山都会挪开。小到一粒芥菜种啊的信心可以挪山。我们今天不能拔树，不能够挪山，而且生活上的一点缺乏，现实生活上突然来的一点危险，教会里面疏领工作有一点点失败，有一点点反抗，有一点点困难，我们的信心就应付不了，就证明你我今天的信心小到跟当时的使徒一样，连一粒芥菜种那么大都没有。你我今天的小信呢，小到比一粒芥菜种还小。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人亲眼看见过芥菜种有多小？大概在20多年前，我读圣经常常读到圣经讲到芥菜种，而且都是说芥菜种是百种里面最小的。我就想在台湾找一粒芥菜种，应该是可以找到，问题我认识的朋友，认识的弟兄姊妹，没有人是种田的，很多人也没有看见过芥菜，都吃过，但是不知道芥菜种有多大多小。直到有一天我在礼拜堂去翻那个外国寄回台湾的用过的圣诞卡，是给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看的，20多年前了，在台湾的小朋友很看重这一个，恐怕我们中间有一些年轻人信耶稣啊，刚刚去礼拜堂就是为了要拿那一个用过的外国卡片，印得很美，有的故事很有趣，所以我就到一大堆的外国教会送给台湾那种用过的圣诞卡里面去翻， 就翻到有一张圣诞卡，上面用胶水粘了一个很精致很漂亮的小小的玻璃瓶，我就好奇心，我就把它来看，那个圣诞卡是以色列制作的，那个瓶子里面装的什么，就是装的芥菜种。我就第一次看见芥菜种，一粒芥菜种的种子有多大多小，很像一粒芝麻差不多，就是那么小。你看，如果以我今天跟当时的使徒，我们的小信呢，哪怕小到像一粒芥菜种，能够爬树，能够依山，我们今天不能，就证明我们的信心呢，小到还不及一粒芥菜种，比一粒芥菜种还要小，比一粒芝麻还要小。这是第一。第二，当使徒多次发现自己小信，他们就带着一个迫切的心到主面前来求，这是说在解决问题找对了，因为信心不够，只有求主耶稣。他们就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他们有一个迫切的心。但是我们刚刚读过的圣经，使徒带着迫切的心到主面前祷告，求主加增他们的信心，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很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亡故左右而言他。耶稣没有说我现在加增你们的信心，我如何加增你们的信心，我加增你们的信心加增多少，一个字都不讲。使徒带着迫切的心祷告，祷告完以后啊，主耶稣就讲一个遇到故事。这个遇到故事就讲到仆人怎么服侍主人，从来没有讲到加增信心。是不是主耶稣真的亡故左右而言他，他没有办法加增信心，他就不正面回答，分散门徒的注意力？当然不是，因为主耶稣把这个仆人服侍主人的遇到故事讲完了，你听见，你仔细去想，仔细去分析，原来信心加增的道路就在这个遇到故事里。你读到整本圣经哦，你会发现了，神在人身上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这许许多多的事啊，你把它收集起来，把它分类，可以分成两大类。哪两大类呢？第一大类啊，神在人身上做的事情是神迹。什么是神迹呢？神自己做，人可以一个指头都不动。有时候只要你用信心接受，你就在神迹里蒙恩，就在神迹里有份。如果我们去读到五饼二鱼的故事啊，那是圣经里面记载在一个神迹里面啊，蒙恩人数最多的，男人就有5000多，加上妇女小孩，五饼二鱼的神迹恐怕有上万的人蒙恩。但是中间绝大多数的人连信心都没有，他仍然在这个神迹里面有份，在这个神迹里蒙恩。所以神迹啊，是神自己做的，人顶多有信心接受，有时候信心都用不着，你就坐在那里，神迹就临到你。这是第一大类的事。第二大类的事啊，不是神迹，是道路。你读到整本圣经，神对第一个人下的第一个命令呢，是道路。他对亚当说，伊甸园中果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是道路，把好的路坏的路给你指出来，把两条路不同的结局给你指出来，至于你走不走，你走哪一条路，当你的自由意志自己做决定，这就叫做道路。门徒求主加增他们的信心，我们要注意，主耶稣没有用神迹，没有说你们通通跪下，一个一个的按手，手一按，门徒就发现了里面的信心呢，突飞猛涨。耶稣说：“回去吧，走到半路啊，信心涨到爆出来了。”没有，从来没有这样做。他是指出一条路，你们走这条路，你的信心就增加；你不走这条路，你的信心永远不增加。什么路？仆人服侍主人的路。我们说，今天地上有形的教会，绝大多数的弟兄姊妹，若干年以前信主，信心有多大？若干年以后的今天，信心照样大。他的信心没有增长，为什么？因为他信耶稣以后，他没有站在仆人的地位，把主耶稣当作主人服侍他，他没有走主人服侍仆人服侍主人的路，所以他的信心从前怎样小，今天照样小。如果他始终不走这条路，他将来一样的小，因为他没有走这条道路。你读到整本圣经，凡是基本的事、重要的事、高贵的事、影响我们一生的事，都是道路，没有神迹。而人的老亚当的天性呢，是好奇心很重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就看了神迹比道路重要，错了。这不是圣经的启示，圣经的启示是道路比神迹重要。信耶稣得救是道路，圣经只告诉你信耶稣有永生，不信耶稣得不着永生，神的整路藏在他身上，至于你信不信要你自己去走。不但得救是一条道路啊，得赏赐也是一条道路。爱主愿意为主付代价的，将来有赏赐；单信主不爱主，为主从不付代价的，将来没有赏赐。让我们的自由意志自己去见血，自己去做决定。所以今天教会里大多数弟兄姊妹信心永远都不增加，因为我们信主以后啊，地位就站错了。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没有说我在神跟主的面前是他的仆人，我要服侍他，我要走仆人服侍主人的路，所以我们的信心不增加。大概也在20多年前，傅士之博士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一个会议里面演讲，正在演讲，心脏病突发，倒在地上啊，就死了。他本来有心脏病，死以后，很长的时间，报纸每天都提到傅士之博士的很多事情。有一天的新闻，就有一个演讲的姊妹啊，对新闻记者说，傅士之博士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那么这个消息一报道以后啊，社会跟教会啊就议论纷纷，因为这一位学者明显说他是无神论者，他说宗教都是人的感情作用、心理作用，研究学术的人要冷静客观， 如果我信了宗教啊，就把研究学问的这个立场就失掉了，他是无神的。但是这位老子呢，就公开说他是得救的基督徒。有人在教会里就去问这位年长的姊妹，你凭什么说我俯视之先生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说因为他生病，我们送他一本圣经，他曾经读过启示录，启示录里面有这样的话，凡读这个书上话的都是有福的，他是得救的。他说这种解释圣经呢、很牵强，但是这个老姊妹就是这样说。再经过一段时间，教会的一些人又去问这个老姊妹啊，你那种说法很牵强，他明说他不信任何宗教都不信，他仅仅读过启示录，你就应用启示录里面说凡读在书上画的都是有福的，他是得救的，你说这个话你的动机在哪里？这个时候这个年长的姊妹才说他的动机。他说你看，我信主几十年，从大陆到台湾，教会里面的人呢、都是一些没有学问的，没有声望的，都是一些非知识分子，如果我这样说俯视之先生是得救的基督徒，能够给主耶稣有更大的面子，因为俯先生都是基督徒，给耶稣有面子，给教会增加一点光彩。你看这种说法是代表很多人心里面呢、都有这样的意念，就包括因我信耶稣的人呢、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不知道圣经说我们信主以后是神的儿女，但是也是主耶稣的仆人，我们可能有一点成就，有一点钱财，有一点声望，有一点地位，有一点学位，我们总认为我信了耶稣啊，给耶稣的面子，他就得迁就我，因为我算社会上啊一个相当有成就的人。错了，我们都是站在罪人的立场接受救恩，救恩是百倍赐给我们的，从来不看我们的地位怎样，从来不看我们的经济情况怎样，从来不看我们在社会上成就有多少，不看这些，是神的恩典百倍赐给我们，我们是站在罪人的立场蒙恩得救，得救以后啊，你是站在仆人的地位服侍主耶稣，不是给他面子，他不要这个面子，乃是他给你的面子，应该站在仆人的地位啊，服侍主耶稣，走这一个信心增长的道路。这是第二。第三，我们认清我们是仆人，我们在神跟主的面前呢，不但是儿女，也是仆人，我们要站在仆人的地位，要服侍主耶稣，一个做仆人的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他要有仆人的性情。大陆政权改变，很多人就逃到香港，我有一个世交也从四川逃到香港，他在四川算是一个大地主，享受惯了，真是所谓什么茶来伸手，饭来张口，饮喝茶吃饭都是仆人服侍的，他只是把嘴张开就是了。到了香港以后，钱财没有带出来，又不懂广东话，又不懂英文，那怎么办呢？还算他运气很好，一个长辈介绍他到一个照相馆里面呢、去做了个工友，他就去了。他是大少爷出身的，而那个工友不但要收拾照相馆的清洁，还要服侍老板伙计吃午饭，他 有一天正在服侍给这个装饭给那个装饭，慢慢他就忘了他是仆人，他可能在幻想，在做白日梦，他想到他还是家里的少爷，他自己也装一碗饭，就坐在老板的旁边，大家都觉得很吃惊，他是在旁边服侍的，他怎么装一碗饭就坐在老板的旁边，老板的旁边是经理坐的，他忘记了，而且看见大家都不开动吃饭了，他说不要客气哦，还要上班哦，大家吃哦，菜不好请原谅，他忘了，就闹个这样的笑话，因为他里面外面是仆人了，他里面的心不能适应，他没有仆人的性情，所以做仆人的必须要有仆人的心，要有仆人的性情。仆人应该有什么性情？如果你根据新约啊，有很多很多仆人的性情，我们下面呢，只讲仆人应该有的四个重点的性情。第一，仆人应该对主人要忠心，这个忠心是整本圣经里面啊所强调的，神要我们服侍他，做他的仆人，让我们做忠心有善良的仆人，神要求我们的忠心要到什么程度，要至死忠心，这个至死忠心呢，不但说到时间是持久的一直到死，也说到我们忠心是经得起考验的，是经得起打击的，虽然面临到死亡，我对神的心都不变。你看以我生命提醒这个幕后的时代啊，慢慢的关于道德这些事情人就不讲了，因为人说这些都是很抽象的很玄虚的观念，不要讲这些，那么忠心更不讲了，不但不讲了，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敢要求对方要对我忠心，都不敢，上司不大敢要求对方向我忠心，夫妻之间慢慢在某后时代都不大敢要求对方向我忠心，因为这个时代不断在变，在变的里面了，世俗的观念说这些变呢是在进步，在进步里面呢就不要定一个一定的标准，政党不能要求我忠心，因为你政党很多理论会落后，我何必向一个注定落后的一些理论中心呢，在学术上更说不上中心，因为常常新的发现把从前的否定了，你对那个错误的中心，那个中心有什么用呢，就连感情都不大要求对方中心，因为所谓新道的观啊，你喜欢的你愿意做的就是道德，你就可以做，所以在幕后时代这个忠心是一个高调了，没人讲了，连领袖都不大敢跟部下说你们要对我忠心，但是弟兄姊妹，这是社会的，这是世俗的，在神的面前他永远要我们向他忠心，有一个良善不变的心，我们信他永远信，我们爱他永远爱他，我们对他有盼望永远都有盼望，我们对他有一个奉献的心永远都是奉献的，神要我们对他有忠心，假定一个仆人很有技巧很会做事，但是对主人没有忠心，主人只有怕他不会重用他，然后 仆人应该有的第二个重点性的这一个仆人的心，应该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不管他有多大的本事，他有多大的学问，主人的很多事情非靠他就做不好，他都不能骄傲。因为究竟他的地位啊，是站在仆人的地位，他应该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假定一个仆人很会做事，很讨主人的喜欢，但是很骄傲，主仆之间不大可能有正常关系。我都讲过，30多年前我的父亲在香港，当时一个月用80块钱的港币可以请到一个女佣人。在香港很多广东籍的妇女终身不结婚，她们一辈子就是在别人家里做女佣人，你要请她，你要看她有多大的本事，决定她应该得多少的工资。大概最笨的哦，仅仅会烧饭，而且烧的菜味道很怪，但是你可以廉价雇佣她。我们请的这一个80块钱的港币啊，不但能够烧很精致的、很味美的广东家庭式的菜，还会洗衬衫。洗了衬衫以后，跟用烫斗烫了以后，跟洗浆店洗的一样的，不但很干净、很挺，还有一个那个螺水的香味。而且他还有一个本事，整套西装都可以洗。所以当时是30多年前是80块。还有一些啊，还可以跟主人接电话用英文回答的，还有可以跟主人开车的啊，还有可以跟主人跑银行跑邮政局的，那么这样的工资就更高。我们家里请这一个不会做这些，但是烧的饭很好，但是他最喜欢用猪肝烧菜。虽然烧得好，常常吃猪肝嘛，就吃腻了。有一天我的爸爸就跟他说，你能不能这个礼拜不买猪肝，你买一点鱼好不好？这样一说，这个女佣人大发脾气，我不吃鱼，我也闻见鱼腥味道我就吐，我喜欢吃猪肝，我明天还是买猪肝，你要吃鱼你自己去买，你要烧你自己去烧。我亲眼看见啊，想不到他脾气那么大，那么所以就把他吃掉了。单用这一种技术来看啊，不应该吃掉。他烧的饭烧的菜很好，但是骄傲，他要吃他喜欢的，主人吃的他不买，他不烧。所以我们服侍神呢，不管他给我多大的恩赐，我在教会里有多大一番成就，都不要骄傲，要永远谦卑。什么时候骄傲，什么时候神就把你废弃了。不要轻看骄傲的罪。圣经怎么说？神亲近谦卑的人，抵挡骄傲的人。你知道社会上什么有权有势的人，他说公开说我要抵挡这个人，我们觉得恐惧战惊，何况宇宙最高的主宰，我们骄傲吗？他要抵挡骄傲的人。所以仆人应该永远谦卑。然后第三，仆人的心，仆人的性情应该要殷勤。什么叫殷勤呢？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分内应该做的，我只要知道这是我分内应该做的，我就自动自发甘心乐意去把它做了，而且尽可能隐藏的做， 不要公开，除非是不得已。啊，我应该奉献这笔钱，我就不具名把它奉献了。我应该摆圣经，我就把它摆了。我应该收诗本，我就自动自发甘心乐意的收了。我们做这些事情是自动自发的，不一定每一次都要知识会召集人、要牧师、要长老来推动，不推不动，那个不叫殷勤。好像聚会啊，是我们分内应该有的。领会的郑弟兄领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四章，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这是我的分内应该有的。除非我生病，除非我真有事，我们要尽可能参加教会聚会，这就叫做殷勤。不要说他不打电话我不来，他不叫我我不来，他叫我我就来，这样就不叫殷勤。如果我们很有本事，做的事情都是做得很好，但是不勤不做，就不够殷勤，就不像一个仆人，就不像一个主所喜悦的仆人。不管我们今天工作多忙，如果我知道这一部分的事工是我的本分，我就自动自发甘心乐意尽可能行在暗中，我就把它做了。做的时候不要一面做啊，一面口里心里发怨言，不要一面去摆圣经，一面说一百多人谁都不摆，我来摆，他们的手都会生疮。不要这样，如果这样就不要做，真的不要做。但是要有殷勤的心，这是第三、第四种仆人应该有的性情，应该有的心态。他要有一个血气的心。你看，在社会上的学问呢，都是学不完，学到老学不了，何况在神面前输人的事情更学不完的，学到死都学不了的。所以在教会里哦，是应该有学习功课的仆人。在教会里什么时候有专家有权威，什么时候教会就有是非，教会就有结党纷争。弟兄姊妹，我们不敢说我是讲道专家，我是祷告专家，我是圣灵充满的权威，我们不敢说，我们知道的太少，我们能够做的太肤浅，稍稍有深度的我们就不知道了。你读到这样的实在的报道，若干年前某地牧师到加拿大一个大礼拜堂去开布道会，这个大礼拜堂对面有个小礼拜堂，某地牧师这边的布道会啊，用很大的字写的广告，某地牧师布道大会，但是对面那个很小的礼拜堂也写很大的广告，某某弟兄陪领聚会。哎，某地牧师就好奇心，这个小礼拜堂这个弟兄怎么敢跟我有名的牧地场对台，我在这里开布道会，他在对面开培灵会，你就是要培灵，等我的布道会过了你再培灵，就等于什么时候我知道格里汉博士要在什么地方开布道会，我就请懂英文的弟兄给我写个广告，我就在对面开个陈忠明布道会，那个不是班门弄斧吗？谁来听你？但是某地牧师就看那个小礼拜堂，每个礼拜都坐满，他们布道会完了，小礼拜堂还没有完，他有一天就带着好奇心就走过去，就问中间一位弟兄啊， 那个讲道的多少岁？20多岁。他讲什么？讲约翰福音3章16节，讲了多久？讲了一个礼拜。还可以讲多久？他说如果有时间会讲一个月。穆迪牧师就发现了不简单，20多岁一个弟兄讲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以讲一个月，不简单。如果这节圣经叫我讲，讲一次就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我是查经专家，我是生命专家，我是祷告权威，不敢这样说。我们都是在学习，我知道一点不够，我会做一点太少，一辈子都要学功课，要更深，进入更深，不要自满。一个自满的人没有什么好学习的，他只有教导别人，他不会学什么。所以教会里面呢，避免有权威，避免有专家，哪一节圣经只有这样解释，除了这样解释不能有另外的解释。我们如果要强调什么真理，除非圣经很清楚地讲，多数弟兄姊妹都同意这样解释是对的，是正确的，否则不要乱讲，不要标新立异讲一些奇特的道理，自己以权威专家自居，否则这个教会会有是非，会有分裂。我们都要谦卑，我知道的不一定对，我的解释不一定是真正正确，我们还要多多的学习，这是仆人的心。第四，但有了心还不够，要实实在在做仆人所做的事。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让我们看见仆人做什么事，圣经告诉我们仆人做3件事情。第一，到外面去耕地。这个耕地啊，究竟做什么？难道基督徒都要去农场里面去挖地吗？都要去做农人吗？不是。这个耕地啊，是代表开发人的心。因为身临其境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开发的时代，开发到什么地步？把生态的平衡破坏了。开发到什么地步？人心对开发反感。我们读到包装杂志的报道，若干年前加州一个有名的大学要在一个小的town里面去设分校。用人的观念看啊，这个有名的大学在那个落后的小的城去设一个分校，这个小的城呢，慢慢就开发了，很多人就去，商业就繁荣。但是这个小的城开会以后啊，拒绝这个有名的大学去设立分校。在美国，听说这是第一次的反开发，因为开发不但破坏生态的平衡，也把当地朴素的这种

黑暗。为什么？因为人枢纽真正应该开发的是人的心，人心充满了罪，人心充满了原始，充满兽性，充满蛮荒。你在外面开发谁本注目，并不是说外面的开发不重要，但是更重要的人心要开发。人心怎么开发？根据整本圣经，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人心没有办法开发。只有这个人相信耶稣，相信他钉十字架担当过的罪，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人的罪得到赦免，神给他新的生命，给他新的心，这个人的心就开发了。所以仆人要到外面去耕地啊，就说我们要做仆人所做的事，第一件事要领人归宗，要劝人信耶稣。我想简单明确的福音弟兄姊妹都会讲，就算你不会讲，你仍然可以做耕地的工作，仍然可以做开发人心的工作。你说我真的不会讲，你可以邀请未信的家人亲戚朋友参加聚会，因为聚会都要讲道。罗马书第四章说信耶稣是从听道来的，你邀请他来的聚会，他就能够听见神的话，能够信耶稣，心就得到开放。仆人做的第二件事情，还要在外面去放羊，并不是说我们都要去做牧人。这个放羊就说把人带到基督面前，就是放羊。在有名的诗篇23篇说牧羊的人把羊群带到青草地，带到可安息的身边，在青草地羊就吃草吃饱，在可安息的水边羊就喝水，里面就不干燥。在新约就很清楚给我们点名，青草地可安息的水边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把人朝基督面前带啊，就是放羊。你说怎么去带呢？在很多具体事上总是叫人到主面前求告主，就是带。好像如果有人有年轻弟兄姊妹说我在婚姻的对象上很受苦恼，找不到适合对象，如果我们这样说啊，假定对方是个弟兄，你把脸上装一层钢板到处去乱碰吧，他说没有碰钉子没有面子，怎么样？没有面子再把钢板加深嘛，怕什么啊？只要把脸皮拉厚，你一定会追到。这样就不叫放羊，这样叫做杀羊，叫做害羊。他说我在婚姻的事上很苦恼，我说你靠主求告主，我们一同祷告求告主。如果有人说我在美国找工作找了好久找不到一个稳定适合的工作，我们说不择手段嘛，到处去乱搞嘛，你总有一天会出头嘛，那些成功的人都是不择手段的。如果这样是杀羊，我们说你祷告你靠主，必要的时候我们一同祷告，我们为你祷告，这就叫做放羊。总是利用他的事情把他朝主面前带，就叫做放羊。我想这一个不是什么传道长老包办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会做。你在什么地方遇见一些中国同胞，我刚刚来不会开车，话语不通，生活习惯不适应，我该怎么办？我们说你信主，你来信主，主是台湾的主，是大陆的主，也是美国的主。假定将来人真能够移民到远球，主耶稣也是远球的主，我们靠他什么地方
他都

0: 能够帮助我们。总是把人朝基督面前带，就是放羊。第三件事情，仆人出了耕地，出了放羊，把这两件事情做完了，回到家里还要给主人预备晚饭，晚饭做好了还要伺候主人吃，主人吃饱了，主人离开餐桌了，仆人去吃主人所剩下的。这一个永书人的意思是解释什么？我们应该为主耶稣有所预备，这个预备啊，能够满足主的心，主的心满足了，我的心就满足了。弟兄姊妹，你们可能会同意跟我这样的一种矛盾。我们常常去跟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说啊，你要信耶稣，你信了耶稣，你里面有满足，你里面有平安，你不信耶稣，你里面有愁苦，你里面感觉很虚空。这个话对不对？100%的对。假定对方问我，你不是基督徒吗？我不是认识你多年吗？你不是做了好多年的基督徒吗？你今天心里有不有喜乐，有不有满足？我们就不敢回答，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喜乐，我们里面没有满足。想到过去很多的抱怨，想到将来很多的恐惧战惊，看见今天很多的不满，哪里有喜乐，哪里有满足？为什么我们没有喜乐，没有满足？因为我们没有跟主耶稣预备晚饭，没有伺候他吃晚饭，让他的心满足。他对我来说，他的心是虚空的，我就是虚空的。他吃饱了，我就跟着吃饱。可以举很多实际的例子。假定我们被圣灵感动，要在金钱的奉事上有一笔奉献，要在教会建堂的事上有一笔数字比较大的奉献，有这个意念以后啊，跟着就有第二个意念，说算了，不要感情做事，冷静一点，教会哪高兴的，银行存款比你多的多的是，你算什么？假定圣灵感动我们奉献500元，那么第二个声音说，象征性的奉献5块钱就够了。第三个声音说，5块钱都是傻瓜，5块钱可以看上中国电影，还可以吃个汉堡哥，奉献5毛钱就算了。如果你就不奉献了，你里面呢很虚空。如果你就顺服圣灵的感动，你就把支票一洗，你就把支票放在信封里，你就走到礼拜堂，你就走进奉献箱，走到奉献箱里面还有挣扎，是不是真的奉献下去？假定你就把手一松，装支票的信封就掉在奉献箱，掉下去就算数了，不能说我后悔了，打开给我找出来，好像教会还没有这样的事。你有这样的事，别人就看你小孩子不成熟。那么你一奉献下去，你的银行存款就少掉500，你的心有满足。这是我们在很多事上啊，都有个单独个人的亲身经验。为什么你的钱拿出去，你里面反而满足？你的钱不拿出去，你里面反而虚空。因为钱不拿出去，主对你失望，你里面就虚空。你的金钱奉献拿出去了，主对你满足，你把晚饭预备伺候他吃饱了，他满足你就满足了。这是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上啊实实在在的事情，一点都不抽象，一点都不高调，这是仆人做的。常常要满足主的心，好让他满足我就满足，我让他感觉到对我有失望， 我里面呢就充满了虚空感，没有满足感，也没有喜乐，也没有平安。所以我们应该站在仆人的地位，每一天终身都把主耶稣当作主人服侍他，这样一点一点的做好，到了最后，你看仆人做完了，在第九节、第十节，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就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事我们应分做的。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般的所谓客气话、客套话，不是，真的是这样。仆人把主人所吩咐的都做完了，他说我们本来是无用的仆人，不是客套话，客观事实真的这样。他们真发现自己是无用的，虽然无用啊，但是主人所吩咐的都做完了，而且都做得很好。这就是从无用到有用，这个中间转变的过程，就是信心增长的。弟兄姊妹，假定我们用世俗的眼光看呢、我上三个礼拜都讲过，你要在美国成立一个华人教会，要维持一定数字的人聚会，不单是聚会，中间有人慢慢信耶稣真正得救，我们人真的做不到的。因为人从台湾、从大陆、从东南亚一个中国同胞来美国，不是诚心来美国信耶稣的，他是来美国念书的，来美国做生意的，来美国来发展他的抱负的。我们说你要劝他来美国信耶稣，我们真是误用的人，没有用的。但是很多真的来了，真的信了，神也是借着我们做的。这中间是什么信心？信心的增长。不但要这样做，慢慢我们还要买一个礼拜堂。哪一个人从大陆、从东南亚、从台湾来，带了几十万美金、几万美金、几千美金，是说我要在美国去奉献一部分买个华人教会，从来没有。但是他来了，他信主了，他参加教会了，知道教会要建堂需要经费，他就有一部分奉献。这件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你我都有这种经验啊，要劝人开车送你一趟还不是太难，要劝人帮你去银行、邮政局看医生、给你翻译，不太容易，也不是太难。究竟要劝人挖腰包把钱拿出来，那个很难了。我们难道简直想都不能够想，要叫他拿几十元、几百元，有的建堂奉献几千元，简直不可能。可以说你拿一个手枪对着他，你不奉献开枪，你开好了吗？钱比命还要紧，我死了算什么？你真的打死他都不奉献的，但是你不必打他，他就拿出来了。我们本来是无用的，主人吩咐的我们都在做，慢慢都做完了，这中间就是信心增长的结果。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都站在仆人的地位，烧饭为主烧的，上班为主上的，念书为主念的，赚钱为主赚的，真的是这样，修甲为主修的，真的是这样。我们基本上都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死，从生到死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除了打麻将以外都是为主做的。我们是仆人，我们服侍他，慢慢你的信心呢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增长了。
1: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边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欢迎收听《传基督给万民》。
3: 渔父中的约拿。

叫约拿，老家在西布伦族的加特西弗。在我年轻的时候，神呼召我做他的先知，在以色列传讲神的信息，并向国王耶罗波安说预言，预言神会借着他的手拯救以色列人民。当耶罗波安王收拾所有的失地的时候，我开始得到人民的尊重。一直以来，我自问对神忠心耿耿，尽心尽力地侍奉他。然而神竟派我去尼尼微，神竟然要我去那个充满罪恶的城市传讲悔改的信息，那里的人们可是我们的世仇啊！我真的很生气，神从来没有派过先知去异教徒的地方传讲悔改的信息，为什么今天要派我去呢？所以我决定逃走，走得远远的。我匆匆地收拾了行李，走路到了约帕，然后上了去他师的船。远离老家2000里，我父亲苦口婆心地劝我要顺服神，我掩耳不听。其实我心里也明白，但是我不要多想，我不要再听到神的声音。他师是我能走到的最远的地方了，或许我能避开神吧。今天故事开始的时候，你会看见我走上船的甲板，跟新认识的水手陆星谈话。

0: 舒心，我从没坐过船，要多久才能到踏实啊？
1: 哎呀，别紧张，这也是我第一次坐船呢、哎呀，我其实也是听人说的嘛，去踏实好像要好几个月，在冬天的时候呢，天气寒冷啊，他们呢会把船暂时靠岸，直到天气稍微好一点、暖一点的时候呢，大海的风浪稍微平息一点，他们才会再起航。我们的船呢会沿着海岸线航行，方便上落他们的货物。当然呢，要是不幸的遇上飓风，那么航程就会拖长。哎呀，希望航程顺利吧。最重要是你跟我们大家都平安。
0: 嗯，陆星，听起来好像很刺激的呀。我想不到在船上待的这几个月是什么滋味。就算是一切顺利，看起来航行也要好几个月呢。
1: 是啊，月南。哎，请你给你的背包给我，我替你放在下面的船舱。
0: 谢谢你，谢谢你。我还以为你只是个乘客呢，原来你是在船上工作的呀。
1: 我本来呢，只想坐船呢、到踏实，到新的地方开开眼界嘛。但是，哎呀，无奈不够钱，所以呢，就在船上也兼职当个水手。船长说，他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找人帮忙，用劳力换取船费。哎，没事，给你的背包给我。
0: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陆星，我自己拿背包好了。我好累啊，我得下去睡一觉了。待会儿见。
1: 好好，
0: 反正路途遥远，我们聊天的时间多的是。
1: 嗯，
0: 很高兴认识你这个朋友。
1: 太好了，
0: 在去踏实的路上就不会寂寞了。
1: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这个朋友。哎，朋友，好好的歇一会儿吧，待会儿见。
0: 待会儿见。

0: 这真是美好的一天，阳光普照，万里无风，微风吹拂，大船正式起航，向他师出发。他师就是现在的西班牙。先知约拿以为自己去到他师就可以摆脱神，因为他师可是离他老家加特西弗最远的地方啊。他不计代价，也不顾后果，只为了摆脱神。风势渐渐强劲，把船上的帆吹个满帆，大船乘风破浪，全速前进。当船顺利地驶离约帕港口时，约拿以为从此一切会好起来了，但是意外在这个时候出现，他们竟然在第一天的航程就遇上了飓风。一眨眼，太阳消失，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风嗖嗖嗖地吹，海浪翻腾，船身左右摇摆，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呢？
1: 发生什么事？刚才天气还好，现在船长，我们怎么办？是不是要转过头来回去啊？风越来越大了。
2: 不可以，不要驶回去，客人托运的东西要准备交给人家呢。大家努力。要是风还是那么强烈，我们就只能抛一部分的货物下海了。
1: 好，
2: 减轻船上的重担。
1: 好。
2: 哎呀，天哪！风势更强烈了，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船上大部分乘客都来自拜假神的地方，他们全部都是异教徒，有些人来自腓尼基，有些人来自亚述，也有些人是从尼尼微来的。风暴来了，他们纷纷向自己拜的神明呼求，那些神明有些专门掌管太阳，有的管月亮，有的管海洋，也有专门管理雨水的，保佑他们五谷丰收的神明，更有保他们平安，使他们财富增加的神明。当这些水手发现船快沉下去了，每个人都快要葬身大海了，他们就大声呼叫，有人呼求巴力，有人呼求亚斯他路，有人向他们敬奉的亚瑟拉跪下叩头，也有人呼喊其他神明的名字。

0: 不是求你们相信的神呐、啊，不然我们就没命了，死在大海呀、啊！哎呀，各路神明拯救我们，神会指示我们引起这次风浪的原因。哎呀，你们全部人来，我们一起来到甲板上，我们一起祷告吧。
1: 耶和华，我在东山啊，救救我们！
2: 哎，大家听着，大家听着，我是船长大密他师啊、嗯！现在把货物赶快抛下海，不能再等了。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风暴呢？好了，停一停啊！是不是船上还有人没有来呀、啊？
3: 哎，船长，从加勒西浮来的约拿。还在下面睡觉呢。
2: 什么？船都快要翻了，这个人还在睡觉。
1: 就是。
2: 哎，来，我们到下面去叫醒他。
4: 好啊。
2: 我们向神明来呼求，好像不管用啊。那么，叫从那个加特西伯来的这个犹太人向他的神来求吧。他拜的神跟我们拜的是不同的。记得20年以前我出海的时候，听说这以色列敬拜的神呢、啊，叫什么耶和华，有人说是个山神，但以色列人相信耶和华是那位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为奴的地方的神呢、啊，又是在他们面前分裂大海，使大海变成干地，让以色列人走过去的神。当年当那个追赶他们的埃及军兵追到的时候啊，干地又突然变回大海了，把埃及的军兵啊全都活活地淹死了。你们听过耶和华的名字没有啊？看来他很厉害啊，获取约拿可以救我们哟。
0: 船长啊，我听过，但是我不相信他们说的故事。
5: 我还听过另外一个故事呢。船长，他们说在旷野的时候，耶和华白天用云柱，夜间用火柱来带领他们走路。他们的神呢、啊，又从天上降下鹌鹑和玛纳，养活他们呢。
2: 好了，我们赶快下去找那个约拿吧。
5: 好。
2: 约拿，你起来吧，别睡了，快醒醒啊！船都快要沉没了，我们快要没命了啊！不知怎么的啊，突然遇到了飓风啊，滔天巨浪要把我们的船打翻了，人人都在甲板上去想办法了。
6: 来了。
2: 我决定了。我们抽签看看，到底是谁招来这个飓风啊？
5: 原来是约拿，就是因为你，我们快没命了。
0: 你到底是谁呀、啊？从哪里来的？你做了什么事得罪神？记录这个神刮起大风，要把我们跟你一同灭绝了，真是我们的灾星。我们呢、啊，向巴黎及信奉的神明求救。一点回音都没有，约拿才是祸根，替我们向你的神求救吧，救救我们！
7: 哎，全是我的错，我得罪了神呐、啊。我是从加特西弗来，就是拿撒勒附近的城市来的。我是以色列的先知，一直以来我在犹太一带宣讲神的信息。不久前，神吩咐我要到罪恶之城尼尼微去。你们认不认识那里的人吗？那可是恶贯满盈、无法无天、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的地方。而且，他们更是我们以色列人的世仇啊！我怎么能去呢？所以当时我掉头就走。虽然我的父亲劝告我不要去他师。就是不听，唉，是我的罪，惹起狂风巨浪，是我的罪，让船上的人，所有的人都有生命危险呀。这样吧，你们把我抛下海，风浪就会平息了。是我的错， 请你们原谅我，我明明知道不能躲避神，以色列的神是无处不在的，他创造了沧海，创造了大地，创造了整个世界，他掌管一切，能力遍及上天下地，当然有能力叫眼前的风浪平静啊。神呐、啊，神呐、啊，不让我逃走，不让我走啊！你们现在就把我抛下海吧，救自己一命吧！
3: 哎，船长，把越南抛下海去啊！他一定会死的。我们呢，不能牺牲无辜的人的性命呢、啊。越南没有害过我们，还是把船驶回港口吧。
0: 对，把船驶到港口。大家听住！哎。我们已用尽全力划船，把船驶到港口。
3: 看来我们只有死路一条。风浪这么大，尽管我们拼了老命的划船，一点用都没有。
0: 哎呀，月兰不是说，只要把它抛下海，海浪就会立止平静的吗？我们没有其他方法了。
2: 哎，对，你说的对。为了救船上所有的人，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们就这样决定了，看看他的神怎样去救他。
3: 对，
5: 越南啊，对不起了，我也不想把你抛下海的，但是不这么做的话，我们所有人都会死的。
0: 来，兄弟们，起来、动手吧，先把他的背包抛下海、我们再一起把他抬起。一二三，你们看，看到没有？越南所信的神正是管理大海的神，风浪立止平静了，我们安全了！
3: 哎呀，感谢越南的神呐、感谢这个叫耶和华的神呐、来，我们一起感谢以色列的神吧，他才是真正的神啊！
4: 感谢神。

0: 当飓风来临的时候，船上的水手们惊慌失措，他们以为这一次船会翻沉，他们会没命了。而当他们听到约拿说到自己如何逃避神，他们十分害怕，不敢相信有人竟然敢背叛神，违背神的命令。他们对约拿的神心存敬畏。最后风浪突然平静了，他们就立刻向神发出赞叹。
1: 约拿的神果然为我们行了奇事，让我们向以色列的神献上祭物。约拿说他的神掌管世界的一切啊，就是说也掌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认识他，并且向他效忠。
2: 哎，对，赶快你们下去把货仓的一只牲畜牵上来，让我们向约拿的神献祭，岂是对他效忠、因为他平息风浪，救了我们的命啊。

当约拿被抛下海的时候，他紧闭双眼，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自己实在太愚蠢了，竟然以为自己能够躲避神，所以他不打算挣扎，因为他知道无论他做什么也没用，他心中也不害怕，只等着被活活淹死的那一刻。约拿紧抱双手，做好心理准备葬身怒海。他知道在这件事之中，他自己根本不可能有一线生机。他闭上他最后的一口气，一点一点地沉下去，沉下去，一直沉到海底。四周漆黑一片，突然一条巨大的鱼冲着约拿而来，鱼张开了大口，一口就把约拿吞下肚子里。约拿想，哦，原来要我死在鱼的肚腹中啊，既然这样，我就永远不用去尼尼微了，但代价是我同样也永远回不了老家，神要刑罚我啊。

哎呀，天哪，这么狭窄的空间呀，我手脚都动不了啊，好黑啊，不知道在鱼肚子里要待多久我才会死掉啊，这条鱼什么时候会把我消化掉呢？哎呀，为什么我要躲避神呢？我死了，我的家人一定会伤心难过的，特别是我的父亲啊，他会悲悲惨惨地度过晚年呀、啊。而且他根本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儿，没有人告诉他，他的儿子根本到不了他师啊。

约拿不愿意听从神的吩咐，去尼尼微向异教徒传悔改的信心，直到神命令强风击打船只，翻起滔天巨浪的时候，他才终于明白神的惩罚临到了。他趁机会向船上拜偶像的船员和乘客介绍真神。果然，当这些人看见风浪平静了，就立刻相信耶和华是真神，并且向耶和华献上感恩，献上祭物。可惜的是，约拿当时已沉没在大海里，如果他亲眼看到异教徒转向真神这幕情景，他或许就能明白，神不单爱以色列人，也爱世上所有人。

0: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通过耶稣的爱和恩典，你可以找到人生的满足和盼望。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愿意接受和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我们愿意为您祷告。请来信圣经广播网中文部，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chinese@bbnmedia.org。
1: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服侍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神。
2: 神奇的能源，
3: 星系红移。约伯记三十八章三十一节说：“你能系住卯星的结吗？能解开申星的带吗？”多数现代天文学家认为，宇宙起源于大爆炸，然后不断膨胀。宇宙就像含有葡萄干的面团发酵变大的时候，葡萄干之间的距离也会增加。大爆炸后，各个星系之间的距离也不断增加。他们根据星系移动的速度，计算所有星系回到原点需要的时间，并推算出宇宙有138亿岁。但要记住，这只是一种设想。天文学家又说，光谱红移现象证实了宇宙爆炸论。如果一颗星星发出的光随着宇宙的膨胀而需要更长的时间才到达地球，它的光谱就会向红色偏移。相信大爆炸理论的科学家断定，由于红移现象越来越明显，各个星系正以越来越高的速度远离我们，宇宙的膨胀正在加速。这就有点奇怪了，一颗手榴弹爆炸的那一刻，四散的弹片速度是最快的，然后就慢慢减速了。宇宙如果真是爆炸产生的，越往后怎么会越快四散呢？另外，有科学家提出，出现红移现象的原因是万有引力的存在和光速的减慢。加拿大天文学家塔图姆的研究发现，如果星系高速向地球靠拢及旋转，也会引起红移现象。前苏联放射物理研究所认为，光速曾经比现在的快100万倍，红移现象是光速减慢引起的。他们都认为宇宙正在缩小而不是膨胀。人类对宇宙的了解其实极其有限，而科学理论有很多今天成立，明天又被推翻了。我们在造物主面前需要谦卑下来。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浩瀚的宇宙是你智慧的果实，充满了奥秘。求你启迪我，让我将信心的根稳扎于你的话语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1: 欢迎你来收听灵言蜜语的节目，由马友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我们来攻读今天的圣经章节，在诗篇119篇第24节，你的法度是我的喜乐，是我的谋士。
2: 读经乐，神给我们圣经，是叫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加上有圣灵的恩典，我们读经的时候就会帮助我们进入神的心里。既然这样，读经是件喜乐的事。可是为什么有的信徒提起读经就会觉得是件苦差事，读不懂干脆就放下，真是太可惜了。
1: 我们要来详究为什么读经变成一件枯燥无味的差事，可以有以下的几个原因。例如属灵领袖的问题，他们不够鼓励信徒读经，也没有以身作则树立榜样，所以他的影响力就很薄弱。又或者是主日崇拜的时候，传道人讲道时解经讲道不够强，所以呢主题也不明确，使得信徒就难以上心。还有主日学的问题，是不是大家在读神话语的时候缺乏老师的引导，使得学生觉得读起来也无味道。还有团契的节目安排在趣味性或是娱乐性方面过于强调了，使得神的话语就慢慢的淡薄，大家读经的兴趣也就淡了。还有导师同辈们的影响，就是大家都是半桶水，那么地位也不相上下，无法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最后的一点，我觉得世界的诱导诱惑是非常大的，它使得我们的读经时间被剥削了，从而使得我们偶尔有时间捧读的时候也是马马虎虎，不求甚解。
2: 第二点，要纠正一些错误的观念。读经乏味也可以来自一些错误的观念，应该给予纠正。读经不可能一读就懂，要慢慢的读，认真的读才能读懂。读经也不能单靠一次的接触，就像认识一个人是需要时间才能了解。读经没有捷径，不是登山跑步，读经不能自动产生。不要以为参加主日崇拜、主日学甚至祷告会便可以自然地产生兴趣。读经是需要有耐心，读经是马拉松长跑，并非50米的短跑。
1: 所以读经乐它是有一些先决条件的，我把它归纳起来主要是有三个方面。欢乐的读经并非只是靠好的方法或是更多的参考书就可以，而是首先取决于你的属灵心态，当然也需要有好的方法的运用。所以我认为这三个先决条件，第一是爱，因着爱神愿意花时间来读，因为如果没有对神真诚的爱，你为什么要来读神的话呢？第二就是要有恒心，读经考验我们的韧劲和耐力， 读经乃是一个经久不息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事情，要每天做才会收到效果。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并非是一次的胜利，而是他常常做需要胜利的事。第三是行动。读经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光光充实我们的头脑。如果缺少了这样一个要素，我们读经为读经而读经，自然就提不起兴趣来，读经也就变成枉然了。
2: 要记住以下三点：爱是阔步走，恒是继续走，行是为何走。这就是读经乐的诀窍。
1: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感谢你将这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繁忙的世上，能够因着爱神而愿意来读你的话语，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喜乐，也成为我们的谋士，使我们在过每天日子的时候有主你话语的帮助。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圣经广播网。谢谢你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 BBN 的福音事工，也请你告诉你的好朋友加入到 BBN 的中文微信 BBNCHAT， 愿神的恩典话语能够借着我们分享出去，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1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肖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想和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是雅歌八章五节。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一次我在一个祷告会中学到了一课非常有益的功课。有一位弟兄，他起来祷告，求神赐各样的祝福给我们，正如你我所做的。他也为着已经得到的感谢神，也正如你我所感谢的。但是当他结束的时候，他加上了一个奇异的请求。他说：哦，主啊，撑住我们。是的，主啊，在我们所靠的每一边撑住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可依靠的呢？这位弟兄用一个新的方法把我们所依靠的描写清楚了，他对我们所依靠的主有了新的亮光，而且他也把这个亮光介绍给了我们。亲爱的朋友，主是时时在信徒旁边的，他随时都能张开他仁爱的双臂来撑住软弱的信徒。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这段灵修经文告诉我们，神仁爱的双臂能撑住我们的软弱，在主的护卫中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亲爱的朋友，当你安居在主的怀中，你还有什么不能放下？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安居主怀这首诗歌的作者是杜恩。说起这首诗歌的创作，甚至有一点戏剧性。在1868年的夏天，有一天下午，杜恩去芬尼·克罗斯比的家，告诉他，他要赶搭40分钟以后的火车，赶往辛辛那提市，参加全州的主日学大会。他想介绍一首新的歌给来参加大会的青年和儿童，但是苦于没有恰当的歌词。芬尼就对他说，亮比，你已经有了曲调，你不妨弹来给我听听。杜恩就非常兴奋地弹奏他的新曲。弹完以后，芬尼说，有一节经文在我的心中亮起，就是生命记的33章27节，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杜恩非常焦急地说，那歌词呢？只剩下30分钟了。芬尼叫他继续弹几遍，于是芬尼在短短的几分钟里面就完成了歌词。芬尼自称这是他所做的8000多首圣诗中他最偏爱的一首。

亲爱的朋友，安居主怀这首诗歌告诉我们是一个神的应许。歌词的作者芬妮，他蒙神的怜悯赐给他一个美满的婚姻，他和他的丈夫芬阿斯丁的爱情45年如一日，他们彼此勉励扶持。芬阿斯丁亲切地称呼芬妮为笑脸的芬妮，因为她快乐明朗。当芬阿斯丁过世以后，芬妮就搬去与她的姐姐同住。她虽然常去芬阿斯丁的墓地除草，但是她确信她已经不在墓内，已安居在主怀。她常常心存感谢，不再忧伤。

芬妮所做的这首《安居主怀》，就像母亲怀抱着孩子，坐在炉旁的摇椅上，清唱的安眠曲。它给予人无限的安详与恬静。有许多爱主的信徒，在葬礼中也唱这首诗，安慰来奔丧的人。亲爱的朋友，确实是这样。当你失去亲爱的人时，没有比知道他们已经安居在主怀中，脱离了今世一切的忧患，更叫人得安慰的了。亲爱的朋友，说到《安居主怀》这首歌曲，还有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当一艘船在途中遇到大风浪的时候，所有的旅客都非常惊慌。这时，有一位妇人唱起了这首诗，许多的人都齐声响应。当船只安全地抵达港口的时候，有一位青年对这位妇人说：我原来以为我们都将葬身海底，是这首诗歌使我的心得到平静与安慰。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我们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每天在主里成长。愿今天所分享的内容能够使你的信心更加坚定，能够使你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够靠着主得安慰、得平静。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愿神赐福给你

听众朋友平安。马太福音五章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五章九节。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
2: 普世佳音。

0: 市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您好吗？我们感谢主继续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也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盼望借着这个节目的播出，能够让您更清楚认识知道有位创造我们的真神，他爱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他要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在咱们心里面重新再造，在咱们心里面赐给咱们智慧和力量，能够帮助我们胜过人生一切的风浪，有智慧和力量去承载、去超越、去得胜，并且呢，还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这多么好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我怕，我怕。经文是在新约的约翰福音七章十节到十三节。我们说，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一直是历史上最受人争议的人物。在过去这2000多年，那些敬拜他、遵从他的人呢，以他为天上真神的儿子，敬拜他、遵从他；而那些反对耶稣的人呢，批评他以自己为神，又批评他说：“哎呀，他是仗着鬼王的权柄做事情，简直说他就是一个教鬼的。”哎，也就在耶稣的那个时代里头，关于耶稣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也有着极大的分歧和争议。从今天约翰福音的经文看起来啊，有人说耶稣是个好人，有的人说不是，他是一个迷惑众人的。今天盼望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每一位对于这个问题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事实上，你我需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回答，因为它直接关系着你我永恒的归宿所在。在今天所讲经文的最后，有着这么一句话：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哎，诸位，这个怕字有意思。根据调查，今天有超过一半的基督徒传福音最大的障碍就是害怕别人对自己传福音可能会有的反应。换句话讲，就是害怕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会受到影响。罗马书十章十四节的经文这样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可见呢，人需要听到人告诉他真道，人需要有人把道传给他，好让他能够听见、相信，能够向主祈求怜悯。但是我们都害怕传福音，哎，怕什么呢？我们怕遭到别人的拒绝。哎呀，这个滋味啊，确实挺难受的。不要说诸位了，就是我们全世间的传道人也不喜欢那种被人拒绝的滋味，特别是被自己的好朋友、谈得来的朋友、自己的亲人、好的同事、好的邻舍所拒绝。哎呀，那真是一件让人难受的事情。不错，没有一个人会喜欢遭到别人拒绝的滋味，我们心里面会害怕因为传福音的缘故遭到别人的拒绝，我们怕别人因此不愿意再跟咱们来往， 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此外，我们也怕从此啊被人贴上一个标签，哎，说这个人呐、啊，哎呀，他信耶稣信迷了，嘛，整天呢、啊、神神叨叨的，那是咱们看不起的人呢。我们可不愿意被人贴上这么一个标签，特别是咱们自认为是个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文化人，又是有点档次的，我们可不愿意被人随随便便贴上这么一个迷信的标签。同时呢，也许我们也怕把福音一传了以后啊，自个儿就受了拘束了，别人要是知道我是个基督徒，那以后一言一行就得受人注意了。我们就不可以随便乱发脾气，不能随便撒谎什么的，挺麻烦的。哦，亲爱的听众朋友，首先我愿意告诉大家，你我并不是头一个有这样反应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事实上，从第一世纪开始，就打耶稣身边最亲密的人来讲啊，害怕，那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0: 普世佳音是由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神的话语和领受神安慰的时刻，欢迎您每次按时收听，更欢迎您来信、电邮或用传真，直接和张志明牧师讨论基督教信仰的问题。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们看到那些跟随了耶稣3年半，朝夕与耶稣相处，亲眼见过耶稣行神迹，亲耳听过耶稣传讲信息的门徒们，他们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除了使徒约翰以外，怎么了？都跑了。为什么呢？因为害怕。那么请问，是什么帮助门徒胜过了原先有的惧怕呢？是什么帮助门徒不再害怕呢？有三个重要的关键。第一，就是神圣灵的充满。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的大弟子彼得啊、哦，他在耶稣被捉拿起来的时候心里害了怕啊，在那个大祭司的院里边，他因为害怕呢，3次不认主耶稣，否认自己跟耶稣啊有任何的瓜葛，甚至还发咒赌誓啊跟耶稣划清界限。为什么呢？害怕。可是到了《使徒行传》4章13节，这个时间上啊，离耶稣被钉死不过50天的时间，还不到2月。圣经记载，彼得勇敢地站起来，向上千的人宣讲耶稣基督。请问，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改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原因很简单，彼得被圣灵充满。所以诸位，我们应当常常求圣灵来充满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放胆传扬主的福音了。换句话讲，在灵里边咱们就没有惧怕了。不错，今天当咱们一信主的时候，圣灵就会按照他的应许内住在咱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头。但是这个圣灵内住啊，跟圣灵充满不太一样。圣灵充满是神充满我们的心，内住是他住在我们里不离开。那么只要我们依循着以下的4个步骤，我们可以常常被圣灵充满。第一，自我省察，每天在神的面前花时间读经祷告，以亲近神的话来照亮自己，以亲近神自己来得到神的同在，这些不用多说，大家都明白。其次，要洁净自己，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的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更精确的，求神将我们所犯的罪一一的让我们想起来。我们认罪的时候要一样一样的认罪，而不是笼统的认罪，这样我们下次要犯罪的时候，哎呦，我们就比较敏感，比较小心了，知道吗？咱们就不会把犯罪啊当成是一件随随便便的无关紧要的事情。第三，真正的悔改，离弃我们所犯的罪，这是一种心态上的转变，不是只有嘴巴里边讲，哎呀，我对不起上帝，哎呀，我亏欠上帝。不是，神不能使用肮脏污秽的器皿。有人形容说，神不会以他大能的手伸进一个肮脏的手套里来做事情。这句话说得太棒了，太对了。最后呢，我们还要恳求神充满我们。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的经文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诸位，一旦神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害怕惧怕就会离我们远去了。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胜过惧怕，就是要被神的灵充满。今天我们学到了害怕传福音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了，就不会惧怕了。时间的关系，咱们下次我们继续为各位讲解我怕这个题目。欢迎您来信或者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箴言和普世佳音讲道集这两本小册子，我们是要免费赠送给您的。特别是这个每日箴言，每一天你可以看一篇，是中英文对照的，相信您会喜欢。我们也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按时收听普世佳音，愿上帝赐福给您。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 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同样是遇见苦难，基督徒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要不以为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就提醒提摩太，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当我们处在困难、艰难、患难之中的时候，大可以放心，不是我们有多刚强，乃是我们相信神要透过这些事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这里是 BBN。

0: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不知道姐妹你又在爱情的哪个阶段学习到了什么样的爱情的功课，又有着呀什么样的爱情的收获。真诚欢迎姐妹你来到听听女人心，晨曦啊跟你一同探讨爱情，寻求爱情的故事。我啊最近在百度网上读到一篇文章，叫做爱情的定义。文章啊这样说道啊，爱情啊没有固定的解释，每一个人的理解也会不同。那爱啊可以是甜的，也可以是苦的，没有一个人啊敢说我的爱百分之百的甜，也没有啊一种爱是百分之百的苦。没有一个人的爱情啊没受过伤或甜蜜过啊，也只有在受伤之后呢，甜蜜过后呢，才能真正体会什么是爱情。爱情啊可以让你笑，也可以让你哭，也只有在笑过后，在哭过后，才能体会什么是爱情。爱像什么呢？爱像星期天的早上，一首老歌这样唱道啊，一首古词也这样写道，情为何物，为何直叫人生死相许。这篇文章啊引来了不少的回应啊，有的人回应说啊，爱变得迷茫了，就会发现啊原来自己不懂爱是什么，没有一个人啊懂得爱情是什么，爱啊是没有定义的。那还有人回应说啊，一句话啊，见到时心跳加速，见不到时心就停止。亲爱的姐妹啊，你在爱面对爱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有着这样的迷茫呢？
2: 晨曦，我不理解爱情，更不明白为什么爱情能让别人死心塌地。我不明白为什么爱情总是让人痛苦。我喜欢的不喜欢我，我不喜欢的又像是苍蝇似的围着我转。也许爱情这种东西过于炫幻，过于无奈，我不懂。我喜欢的人永远都不可能出现在我面前，因为我们的距离隔了不止一光年，我只能透过玻璃的另一端看着他。有时候真的很羡慕他们，起码他们还和他在同一个世界。或许这种无奈的感觉叫遗憾。爱情这种东西，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永远都不懂，我宁可当一个傻瓜，继续这样大大咧咧地过下去。
1: 是啊，这种无奈啊遗憾啊真的是令人心碎。那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呢？爱情这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搞不懂。姐妹们从很小啊就很有这样的对爱情的憧憬，都盼望啊有一天有个白马王子来接我们啊，来做他的白雪公主，幸福生活直到永远。观察身边的人啊，各种各样的婚姻恋爱的情况啊，一直还都在追求，都在学习。确实啊，我们也看到听到过哈，本来海誓山盟的许下爱的誓言的，而多年后的婚姻里啊却彼此啊成了不能对目的仇敌。我们自己啊也会很容易在这样的爱情的追求中迷失了我们自己。那标准又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中又是如何说的。圣经中啊记载了很多的美好的爱情故事，有以撒和利百加。那以撒母亲去世后呢啊，他的妻子利百加使以撒呢心得安慰。那有雅各爱拉结，不惜等待啊苦干啊来得到他的心所爱。圣经啊有一本特别的书叫做雅各，就是啊特别的来描述男女之间的爱情的一本书。那圣经雅各书八章七节就描述到说啊，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啊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是啊，爱情是可贵的，爱情是坚贞的。然而啊，哪里能来的这样的爱情呢？是啊，人的爱情都是很脆弱的。但是啊，这就是神的爱，神的真正的爱情。我们人的爱啊，都是很相对的，有条件的，很主观的。那我喜欢的就喜欢，不喜欢的就不喜欢。那神啊，才是我们爱的真正的源头，我们不止息的爱。我们自己的爱啊，真的是很有限。如果单靠我们自己，我们的爱啊，很容易就会枯竭。在这个世界里啊，从另外一个罪人的身上来寻找爱情，真的是会很容易受伤害的。是啊，我们对爱情都有向往，但是爱情呢，不是虚浮缥缈的感觉，乃是啊，有特定的对象去给出爱。这就像啊，神仙爱了我们，将他的爱向我们显现，我们好知道啊，如何去爱。其实啊，整本圣经正是神给我们这些人的一本爱的情书。神啊，怎样来爱我们，好叫我们知道啊，如何去爱人爱神。是这样的哈，爱神的人才会真正的去爱人。我们人的爱啊，往往是很自私的。我们以为是在爱别人，可是最终呢，却是彼此的伤害。而神的爱啊，是不自私的。
3: 哥林多前书13:4-8，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1: 神造我们人是啊，需要彼此的关系的。我们作为人啊，都寻求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人是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啊也很复杂。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人际的关系中呢，我们来学习彼此相爱，彼此饶恕。爱呀，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再者啊，爱情不是单单的需求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啊，我们先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被他的爱满足，然后啊，去分享给身边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够在神里找到那份爱的真正的满足，不论是多么完美的爱人，都不能啊，真正满足我们心里的这个渴望。很多结婚的姐妹啊，也有这样的经历，觉得啊自己单身的时候太寂寞了，找到了一个爱自己的老公，结果发现啊还是更加的寂寞孤单了。因为啊本以为可以满足我心空虚的爱自己的老公呢，并不是真正能够满足我们自己内心真正的需要的，只有神才是。是啊，爱情是可贵的，爱情是崇高的，但是爱情啊，是要找到爱情的根本，回到神的爱里面，我们啊，才能真正的被神爱，和用神的爱去爱我们的爱人。神在爱的诗篇，哥林多前书13也告诉我们，神的爱啊，不是单单为了他自己，不是自私的。那我们啊，要学习的就是我们爱的动机和动力，不只是啊为我们自己的享受和满足，是啊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是啊单单为了在我们的爱情里彰显神的荣耀。爱情啊，不是单单有玫瑰的美丽和花香，也是啊有玫瑰的刺。爱情是不容易的，是会啊有眼泪和伤痛的。但是神盼望借着我们的爱情啊，借着我们在爱情中的酸甜苦辣的经历，使我们啊能够体会他在属灵里给我们的看见。以耶和华为我们爱的满足和来源，他就将你我心中所求的赐给我们，来满足我们对爱情的渴慕。爱情啊，真的不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情绪，一种冲动，而是啊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是用我们饱尝到的神的爱去爱啊神给我们的一生一世的那位特别的伴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谢谢你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感谢你牺牲的爱。当我们为爱情迷茫的时候，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神你就是爱。 帮助我们的姐妹们，不论我们是在爱情的哪个阶段，学习到了什么样的爱情功课，又或者有什么样的爱情收获，我们都来更深的追求认识神你的爱，知道只有你的爱才是真正爱的源泉。你的话语也教导我们知道怎样来看待爱情，来让神成为我们唯一的生命的满足。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姐妹你再次的忠心收听，晨曦啊，真的是愿意听到你是如何看待爱情、寻求你的爱情的故事的。有人这样说啊，现代的社会啊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在爱情方面啊已不再提倡守株待兔的形式了。我们渴望爱情，鼓励啊追求爱情，遇见自己喜欢的对象，要敢于去追求。俗话说得好，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不尝试啊，都永远不会知道有没有结果的。在爱情中啊，要拿得起放得下啊，该全心投入的时候啊可以忘我，但一旦我们出现问题啊，就应该理性的站出来。只有这样啊，你才能把爱情的主动权把握在手里。所以要记住啊，该出手时就出手，该放手时要放手。这真可谓是追求爱情的锦囊妙计，听上去啊很是尽情尽力的。那我们欢迎姐妹你下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啊一起看看我们要如何寻求爱情。我是晨曦，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3: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

B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消除不安全感的事情。我们今天啊，人人拼命的赚钱，忙得没有时间好好的想一想。其实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除了物质上的供应和需要之外，我们还想要风光，也就是说希望受到人家尊敬，人家敬仰、羡慕、赞赏，能够称赞我们、欢迎我们。其实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每年花在这种健康保养品啊，或者是这个健身运动的这些器材方面的钱，不知道有多少。我们这么注重外表，为的是什么呢？多半是因为我们盼望借着这些东西，使我们赢得别人的注意啊，使别人来注意我们、赞赏我们、爱慕我们。老一辈的就更能够切身体验了。这个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这种无情的冲击啊，我们就是生怕被家人、被社会人遗弃了，所以就恋战全力不放啊，不准任何人来挑战，或者呢就放弃了，就自叹说年老了没用了，寄望你们年轻的一辈自动自发啊，尊敬我们老年人。另外我们想到，像嫉妒别人的才干啦，或同行相忌啊，容不下异己啦，种族仇恨，甚至于像民权运动、父权运动这些现象，这些运动造成的原因虽然很复杂，但是你仔细的探究下去，你会发现这都跟我们内心深处这种不安全感有关。我们人天生需要被人家接纳、尊重、欣赏，或者是称赞。但我们不但需要这些东西，而且当我们被人家轻视、被冷落啊，被人家厌弃、压抑、拒绝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一种被伤害的痛苦。我们因为怕这样的伤害，所以我们需要被接纳、被尊重，所以我们常会不自觉的啊，要来迎合别人的标准和价值观念。别人如果重视金钱、外表、学位、地位、才干、成就这些东西，我们就马上跟着重视和追逐这些东西。事实上，在我们的心里却有一个隐隐的愿望，就是盼望别人重视我们、接纳我们。换句话说，在我们的心中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平安和安全感。我们不能相信自己本身就很有价值，更不能相信别人会接纳我们本来的样子。我们就看看这个社会吧，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谁不是喜欢漂亮的人、敬重有学问的人、欣赏有才干、有成就的人、羡慕那些住大房子啊、有钱的人啊、尊敬那些有权势的人，但是呢同时又轻视那些卑贱的人啊、厌恶那些愚蠢的、没有功用、没价值的人。当然了，每一个人的势力的程度不一样，不过大体而言，整个社会的趋向就是这样子。简单说起来，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啊，有一种不安全感，其实都是跟我们自己的势利眼和别人的势利眼有关。而我们人类呢，就是一种喜欢自己设一个陷阱，一会儿势利眼，一会儿又没安全感，这样的一个生物。那么要彻底消除我们的不安全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安全感一方面是来自我们自己，另外一方面是来自别人。从别人来的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的心态和看法，以尽量减少因为我引起别人的不安全，或者是导致我们自己的不安全。所以以下呢，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谈谈，希望供大家做一个参考。首先第一方面，我们就是要肯定我们自己的价值。恰恰与势利眼相反的人，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上帝看我们人本身比全世界都重要。也就是说，如果你拿一个天平，一边是你自己，另外一方面，神说全世界的金钱、地位、权势、货物都没有你来的重要。可见我们在神的眼中是这么样的尊贵。在起初圣经上记载说，人被造之初什么都没有，上帝就以看为甚好。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的爱啊，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或者我们做了什么而决定的，他爱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样子来爱我们。我们如果按照上帝的价值观念看待自己、看待别人，就能够慢慢的摆脱这种势利眼的影响。首先呢，我们就不会再轻看自己，以为自己毫无价值，哦，非加上外貌、学位、金钱、成就、才干、地位，哦，甚至要某种肤色、某种性别，就不足以被人接纳、爱戴和尊重似的。还有呢，我们呢也不会以这种标准来衡量别人。我们接纳别人是因为他是个人，是上帝所造，是他上帝所爱，是他重视，甚至于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人。第二方面，我们要勇敢地面对伤害，并且要饶恕他人。在我们肯定了人本身的价值之后，我们就会产生自信，知道我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这样即使别人用势利眼来评判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他们所要求的条件而看清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因为上帝接纳我们、上帝爱我们而接纳自己、而爱我们自己。而且呢，我们还会欢喜快乐。至于别人怎样看我们，我们都不在乎了，因为这是出于他们对人本身价值的一种误解。正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饶恕别人，我们才能够领略到上帝和别人的饶恕。有了饶恕，我们就知道人和上帝和人的关系不一定会因为我们一时不小心，比如说说错了一句话啦，做错了一件事，就随时中断。还有第三方面呢，我们要除去执着。我们人大部分的不安全感啊，是来自于对明天的忧虑。我们怕明天不幸，怕明天不如意。也就是说，我们有一种期望，有一个标准，唯恐明天会做不到。我们要是能够除去势利眼，就能够除去许多的执着烦恼。我们用全副的精力来处理今天。因为圣经上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的意思是，我们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去担心明天的事，与其担心，不如信赖我们的上帝，善用今天。第四方面，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放眼天下。有时候我们没有安全感，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自己，我们站错了岗位，埋没自己的长处，暴露自己的短处，吃力不讨好的情况就频频出现了。我们自己不快乐，别人也明示或者是暗示我们应该退位啊，让贤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警觉自己的地位不稳啦，惶惶终日啊。又或者我们嫉妒别人的才干，或怕别人会取代我们的地位。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应该要抬起头来，放眼天下。世界很大，退一步绝不会没有容身之处的。别人无意要来推翻我们，我们固然不用害怕，就是真的要来推翻我们，我只要不是在集权国家的政海里面翻个身，又可以海阔天空了。最后第五方面呢，我们要坦诚，而且尽量不伤害人。我们与人坦诚沟通，是可以消除部分因为互相不了解所带来的猜疑和不安全感。可是坦诚沟通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不容易。有时候表达我们真我是需要有勇气的，我们接受别人的真我还需要宽容，而且在这个同时，双方都有被伤害的可能性。如此一来，不坦诚会令人没有安全感，但坦诚也会叫人没有安全感。那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照圣经所说的，我们用爱心来说诚实话。我们衡量一下，换作你是别人，你期望别人怎么样来待你呢？别人有缺陷有过失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啊，张家长李家短，拿来当作画笔。可是我们自己有过失有缺陷的时候，我们就尽量遮掩，很怕自己会受伤。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用这种态度对待别人，那就对了。一方面我们尽量不伤害别人，一方面也尽量不叫他们受别人的伤害，这是保护他们。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我们的母亲虽然不是完人，可是他们总会来保护自己的子女。所以我们虽然有时候比较叛逆啊，闯了大祸的时候，甚至做人做到最倒霉的时候，还是会把我们的母亲当作我们的避风港，当作我们的收容所。因为我们做子女的都知道，母亲是永远不肯伤害我们的。所以圣经说，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呢？我们为什么会令别人没有安全感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彼此相爱。朋友，上帝非常的爱你，我也爱你，我们下次空中见。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借着网路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一节二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为一位主内肢体祷告，求主保守看顾他，也看顾他的女儿明年开始去国外的生活。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我们一起要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33篇1到5节。义人呐，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何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歌颂他，应当向他歌唱，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这篇诗篇就让我们想到，人若以物质上的享受为乐，就必对他个人的灵性有危险。以自己为乐，便是愚拙；以罪为乐，就必上亡。以神为乐呢，就得属天的祝福。谁愿意享受两次的天堂，就当现在在这世界开始享受。赞美神的话，在正直人的口中才是合宜的，因为这是从正直的心中发出来的，弯曲的心只能涌出弯曲不良的话语来。赞美乃是圣徒在天堂的华冠，所以现在就要开始把它戴上。让我们同心为我们的弟兄来祷告。主啊，求你赐给弟兄们信心，我斥责那些怀疑的心，当他默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让信心在他的心中高升，让他未见就能够信，在信中就能够蒙主喜悦。哦，主耶稣啊，把平安赐给我们的弟兄，不要让他的心被恐惧搅扰。无论他往何处去，特别是在他的工作场所中，求你让我们的弟兄护卫他的心思意念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哦，正直的神啊，请差遣圣灵进入我们的弟兄心里，建造他的身体，求主以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赐给弟兄们有能力。我们来为牧者祷告，求神赐给牧者装备圣徒的看见，让他能够看见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使教会里面的领袖群被建造起来，教会得以越发的刚强，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得以越发的荣美。求神天天赐给牧者有上帝的道的启示与敏锐度，你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得教会的领袖得以被神的话语所喂养，教会可以持续不断立定在神的话语上，带动全教会遵行神的话语，使众人都蒙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诗篇36篇第9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五章七节，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0: 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一个主题，赦罪的恩典，赦罪的恩典。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一同来敬拜你的时候，你仆人就把自己交在你恩手中间，求你赐下话语。我们把我们会众也仰望在你恩手中间，让我们在你面前的默想，我们的敬拜，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讨你的喜欢。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稣的听众正在讨论一件事情，正在讨论着什么事情呢？从耶路撒冷传来了一个消息，那些加利利人在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被比拉多的兵给杀死了。这是一件很惨的事情，在献祭的时候，讨好神的时候，居然灾害临到了他们，他们被杀死了。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当时的人反应是什么呢？当时的人以为这些人一定犯了极大的罪恶，不然的话怎么会这样惨死呢？往往今天的人也同样的有这种想法。最近日本所受到的地震，我们都知道强到 8.9 级，那我们看到还有海啸，使许多的人没有家，而且许多的人失踪了。这是一件悲惨的一件事情，不但有财政财务上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我们看到了有人的死亡，而且再加上一件事情，附近有一个核能的厂遭受到，很可能遭受到核反应的核心区的可能呢永毁，也许会带来更大的灾祸。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这一次在日本，前世在不同的地区，甚至于纽西兰，让我们看到不得不思想到，同时也许我们中间也会有一种共同的想法。那这种的想法是什么呢？就好像在圣经上今天我们的经文所讲到的，那些2000多年前的人，那些古人以为灾害只临到那些罪大恶极的人的身上，那灾害是不是只临到那些更有罪的人身上呢？这句话或者这个思想，这个问题对不对呢？那我们看到耶稣的回答，今天的经文给出了答案。耶稣的回答让我们看到第三节第五节两次的他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多要如此灭亡。第三节，接着我们看到第四节又重复同样的话语。在今天的经文短短的九节的经文中间，让我们看到这句话是核心，这句话重复两次，我们叫做要句，要事的要。这句话带给我们看到说什么？让我们看到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你们指他的听众，今天同样的21世纪，指你跟我，人人都需要悔改。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都要如此灭亡，都要这么惨死吗？主耶稣在这边指到的是审判，在这里让你跟我看到了，主耶稣在这边给出一个警告，连主耶稣警告你跟我，弟兄姐妹朋友们，这都是恩典。不然我们在生活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特别在这21世纪那个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社会中间的时候，那我们在度日子的时候，常常我们忘记掉恩典。主耶稣警告我们，带给我们恩典。在这里我们想到了这些悲剧促使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今天的经文中间跟他的听众，他要确定一件事，就是说所有的听众都同样的会受到审判，都受到什么不好的结果。如果我们中间的人，我包括你跟我，我们不及时悔改， 到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主耶稣讲完了这两句要句，重复的要句之后，主耶稣接着用一个比喻来说，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在圣经上充满了恩典。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个比喻强调的是什么呢？它强调了基督的恩典是出于神的忍耐，神的审判还没有临到，是神的恩典，是忍耐，是基督的恩典。这边呢，我们看到，如果对当时的人来讲，主耶稣，那些以色列人和这个国家不及时悔改的话，同样的这种审判会临到他们。今天，同样的，你跟我，如果不知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我们忽略了他的恩典，警告的恩典，不但他警告的恩典，他自己来道成肉身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如果我们不明白他做中保的恩典的话，那你跟我有一天的时候，那个审判来的时候，那已经太迟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基督的恩典他告诉我们，也强调借了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他是让我们晚行晚受刑，这是出于他的恩典。人如果能够悔改的话，就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又得到新的生命，可以避免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今天的经文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人人都有罪，借基督恩典的引领，人得悔改归向神。我再说，今天的经文可以用20个字来代表，就是说人人都有罪，借基督的恩典引领，人可以得到悔改的恩典来归向神。我们今天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主耶稣基督在短短的这9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他的恩典，极大的恩典给我们。第一个角度我们看的时候，是基督给警告的恩典，他叫人悔改。我们看到科学到了21世纪，连地震连海啸这些我们都没有办法预先1个星期之前，或者甚至于几天之前能够测得准，而可以使我们疏散。人没有办法胜天，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警告的恩典是叫你跟我及时的悔改。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基督不但给警告的恩典，他给中保的恩典。你跟我如果接受他成为我们的中保的话，他就赐给我们更新的生命。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基督给警告的恩典，叫人悔改。我们呢看第1节，在这个地方，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的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正当那时的时候，就提醒你跟我了，看圣经的时候呢，跟上文有关系，上文有关系。那上文讲什么呢？我们看上文的最紧接的一句，就是路加福音第12章第56节，主耶稣讲假冒为善的人啊，特别是指法利赛人跟文士们，他讲你们若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他们可以看天地的气色。的确在以色列，那我们中间的人稍微有一点经验住在那边就知道，看到远远的有黑云来了，肯定的就会下雨。所以呢，他们知道看得出来，而且也知道那个热风什么时候吹过来。所以主耶稣讲你们能够分辨天气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审判的时候。所以 我们呢必须从上下文里面来看主耶稣今天在第十九章第十三节十三章第一到九节，我们看到在前面前文除了五十六节这么讲分辨的时候，我们看到四十九节里面就讲到把火丢在地上，主耶稣讲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要字。接着主耶稣又讲五十节，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火就是争论，火就是审判，主耶稣讲审判要来了，审判。接着我们看到五十节他讲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主耶稣一来的时候一出来侍奉的时候，我们知道到施洗约翰那边受洗，那这边讲的洗当然也包括他在施洗约翰前面受洗，但是这边的洗指得更远了，这个洗讲到主耶稣基督要在十字架上受洗，那个洗是什么呢？血洗。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之前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被鞭打，血从身体上流出来，而且有一个荆棘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他们士兵们用棍子打这个荆棘冠冕的时候，那个刺就刺到主耶稣的头上的肉里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洗，这个洗是用血来受洗，从头一直下来到肩胸前被枪刺，手上有钉痕有血，脚上被钉血。所以主耶稣在这边我们看到上文里面让我们看到有火有洗，好，再给我们看到审判要来，给我们看到这个中保要上十字架为你跟我而代死。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基督给警告的恩典，什么警告的恩典呢？第一点，警告审判的来临。今天我们教会需要更多讲到怎么样审判，讲到赦罪，讲到赦免，讲到悔改的信息，因为这个时代是个二十一世纪后现代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天，我们看到国与国之间的征战，那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甚至于我们可以从二十四章里面主耶稣自己讲的话里面，他自己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二十四章第六节马太福音他怎么说？他接着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我们看到阿拉伯民族中间的打仗，彼此的征战，我们看到阿拉伯跟美国各地的征战。他讲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第七节第一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主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第八节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边让我们看到那个审判即将来临，主耶稣早就在马太福音里面，早就在四福音里面讲出来那个随着他来的那个审判的时期接近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是警告审判的来临，这是一项恩典。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时候讲到这个时候是指什么呢？这个时候是人有智慧分辨天气，科学今天非常的进步，但是去年在美国发生的让我们看到那个墨西哥湾的那个油井漏了油，甚至于呢科技没有办法立刻的把这个油井能够把它堵住，使得油漏出来，而使很多的渔夫在那边养虾的靠这个生活的受到很大的打击。科技失望了，这也是二十一世纪后现代的一个特色，让我们对科技并不抱很大的希望。因为看我们的周围，看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居然我们没有办法很早的预测到那些灾祸的来临。主耶稣在这边警告我们，警告我们神国将要来了， 来了之后，我们看到了就有审判。在这边耶稣也特别，我们看到在这个上文讲到一个比喻，在审判之前讲到一个比喻，直接在十三章第一节上面的，就是说你们呢要自己审查，如果你欠了一个人，你有一个对头的话，那被告到法庭的时候，那呢在裁判在公那个法官在判决之前的时候，你必须跟你的对头先把他和解，不然的话当那个法官一判下来的时候，那他就不会去收回，你就会被送到监里面去。这也是提醒你跟我，用这个比喻提醒你跟我，我们呢有罪的，我们呢需要悔改的，或者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的，或者从来没有向主耶稣基督坦诚的说，宣告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我相信你是什么那个中保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来替我而死。如果没有这样的悔改的行动的话，每一个人人人都是罪人，都会受到了审判来临的威胁。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这是一个恩典，提醒你跟我。我们也看到警告不但是审判的来临，警告悔改的恩典，讲到了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正当那时，那我们就看到在这边当时的人有一个误解，我已经讲过了，我再重复，就是他们认为这些人惨死的人，这些人一定罪相当非常的重，所以呢审判才临到他们。而且这句话一开始的时候传的时候，那人传到这边，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这传消息过来的人跟耶稣的听众，你知道吗，讲的是这些惨死的是谁呢？从加利利，从北边来的人，主耶稣从北边来的，加利利附近的那个地方，拿撒勒来的。所以讲到了主耶稣，这个北边的这些人就是这些罪恶深重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啊非常有智慧，不，你指的是北边的人。主耶稣接着我们看到他讲，耶稣接着就说了，我们看到第四节，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西罗亚楼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耶路撒冷，就在犹大人南部的人，你们犹大的人也同样怎么这个楼倒塌了，好好一个楼怎么会倒塌呢？一压死这十八个人。所以你不要讲是北边的人，所以你看呢，这个犹大的人看不起主耶稣基督，或者看不起加利利从北边来的人。主耶稣这边讲，不是北边的人，是也不是南边的人，南边的人在耶路撒冷靠近圣殿照样的被压死，不是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朋友，我们中间的人，我祷告，我也盼望，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的话，那个审判的日子来了。今天主耶稣的经文在这边，今天我们把这个经文再拿来宣讲的时候，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能够进到你的心中，你能够及时的把握的时间来到了他的面前，警告审判的来临，主耶稣的恩典，警告悔改的恩典。让我们看到当时的人的错误的想法，第二节跟第四节，以为灾害只临到那些罪大恶极的人，不是的，连我们今天刚才我们的杨长老所讲的日本，对的，日本在中国杀了多少的人，二次大战这一次遇到了这些灾祸之后，居然有多少人，80万，对不对？80万的人上网说什么，说这个是应当的，应该他们当年在南京大屠杀所做的事情，他们杀死了多少的中国人，中国的妇女，他们是应当的，报应来了。这种观念 主耶稣讲，不是的，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每一个人都有罪，你讲每一个人都有罪，是的，主耶稣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讲，人人都有罪，不是说这个人的大罪，这个人罪小一点，大罪的先死，不是这样的，而是人人都有罪。你如果知道自己是有病的人，你一定会去看医生。主耶稣讲，我就是医生来到这里来，有病的人是我的对象，那些自以为没有病的人。我刚从荷兰回来，昨天晚上，那在那边有两个星期，那我在教两门课，更新学院的在荷兰开的课，那正在开第一门课的时候，师母收到了一个电子邮件，是我的姐姐寄来的电子邮件，他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唯一的独子，他呢特软，只有42岁，特软的中风，而且呢住到了医院，到了医院昏迷不醒，已经呢好几天了，42岁壮年的时候突然之间就中风。我不知道多少次我在神面前恳求让他能够听到福音，他在19岁的时候，我把他接来，跟他爸爸妈妈接来，来到了美国，那一直盼望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他觉得他不是罪人，他觉得罪人就是什么，那些罪大恶极的人才是罪人。突然一个震惊，使他的母亲，我的姐姐震惊，使他的父亲震惊，使他的太太震惊，当然使我震惊。随时我们就会怎么离开，随时我们就会怎么样残废，随时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能力。正当那时也去警告我们，那个疾病，那个灾害，那个审判，好像什么闪电的一样，一下子来到我们的中间。错误的一种想法，认为灾害只临到那些罪大恶极的人，不是更有罪，而是多有罪。罗马书保罗讲3:23里面讲，人人怎么样都亏欠了神的荣耀，达不到神的标准，因为我们全是亚当的后裔。亚当做了一个行动，代表了他所有的后裔都会同样的一个行动，就是他犯了罪，那个罪就怎么蔓延到所有他的后裔。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正确的，不是灾害只临到更有罪的，而是审判要临到所有没有悔改的人身上。我们看到了警告悔改的恩典，警告人人都有罪性。第二方面，警告人人必须悔改。我们看到圣经上今天的要句第3节第5节在这边讲，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边有个因果律，灭亡都是结果，结果是灭亡。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不悔改。为什么？我们再来一个因果律，再来问，为什么人人都要悔改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有罪，不是说哪个罪比哪个深的人他会受到惨死，人人都有罪。弟兄姐妹，圣经提醒我，你跟我，肉身还没有结束之前，我们必须悔改。当肉身要结束之后，肉身一结束之后，我们的罪就什么经过了我们的灵，进到了永恒。允许我再讲一次好吗？为什么人只有在活着的时候可以悔改，而死了不能悔改呢？ 那只有活着的时候我们需要悔改呢，要及时悔改呢？为什么主耶稣在这边给我们恩典？这个恩典警告审判的恩典，这个恩典警告悔改的恩典呢？因为人是由肉体跟灵的，我们的灵不会死的，所以当我们肉体一消失的时候，那我们的罪就跟着我们的灵进到什么？进到永恒里面，那就永永远远没有办法什么再悔改了。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马太福音11章28节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不论是因与罪恶挣扎所招来的重担，或是因经济压力、家庭不和睦、侍奉无果效，还是因信仰遭排挤，主耶稣都诚挚地邀请你说，朋友你来，我要送你礼物，就是心灵的安息。

使徒保罗也被称为是一个受难的使徒。他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说道，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0: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忠实的属灵伙伴，每天带给你帮助。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以西结书第24章。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日记下，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将锅放在火上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将肉块，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腿和肩都聚在其中，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取羊群中最好的，将柴堆在锅下，使锅开滚，好把骨头煮在其中。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就是长锈的锅，其中的锈未曾除掉，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不必为它研究。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上，不倒在地上用土掩盖。这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上，不得掩盖，乃是出于我，为要发愤怒，施行报应。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我也必大堆火柴，添上木柴，使火着旺，将肉煮烂，把汤熬浓，使骨头烤焦，把锅倒空，坐在炭火上，使锅烧热，使铜烧红，融化其中的污秽，除净其上的锈。这锅劳碌疲乏，所长的大锈仍未除掉，这锈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在你污秽中有淫行，我洁净你，你却不洁净，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只等我向你发的愤怒止息。我耶和华说过的必定成就，必照话而行，必不返回，必不顾惜，也不后悔。人必照你的举动行为审判你，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仍勒裹头巾，脚上仍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百姓问我说，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吗？我回答他们，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那时你们必行我仆人所行的，不蒙着嘴唇，也不吃吊丧的食物。你们仍要头上勒裹头巾，脚上穿鞋，不可悲哀哭泣。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渐渐消灭。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人子啊，我除掉他们所倚靠、所欢喜的荣耀，并眼中所喜爱、心里所重看的儿女。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第25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亚门人说预言，攻击他们，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圣所被亵渎，以色列地变荒凉，犹大家被掳掠。 那时你便因这些事说，啊哈，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营居住，吃你的果子，喝你的奶。我必使拉巴为骆驼场，使亚门人的地为羊群躺卧之处，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拍手顿足，以满心的恨恶向以色列地欢喜，所以我伸手攻击你，将你交给列国作为掳物。我必从万民中拣出你，使你从万国中败亡。我必除灭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因摩押和希尔人说，看哪，犹大家与列国无异，所以我要破开摩押边界上的城邑，就是摩押人看为本国之荣耀的伯耶西莫、巴利缅、基列亭，好使东方人来攻击亚门人。我必将亚门人之地交给他们为业，使亚门人在列国中不再被纪念。我必向摩押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以东报仇雪恨攻击犹大家，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与牲畜，使以东从提曼起，人必倒在刀下，地要变为荒凉，直到底旦。我必借我民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以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按我的愤怒在以东施暴，以东人就知道是我施暴。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因非利士人向犹大人报仇，就是以恨恶的心报仇雪恨，永怀仇恨，要毁灭他们。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非利士人，剪除基利提人，灭绝沿海剩下的居民。我向他们大施报应，发怒斥责他们。我报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第26章。第11年11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座众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他既变为荒场，我必丰盛。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呀，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我也要刮净尘土，使他成为净光的磐石。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属推罗城邑的居民必被刀剑杀灭，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马匹车辆、马兵、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他必用刀剑杀灭属你城邑的居民，也必造台筑垒，举盾牌攻击你。他必安设撞城锤，攻破你的墙垣，用铁器拆毁你的城楼。因他的马匹众多，尘土扬起遮蔽你。他进入你的城门，好像人进入已有破口之城。那时你的墙垣必因骑马的和战车辎重车的响声震动。他的马蹄必践踏你一切的街道，他必用刀杀戮你的居民。你坚固的柱子必倒在地上，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以你的货财为掠物，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我必使你唱歌的声音止息，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我必使你成为净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对推罗如此说，在你中间行杀戮，受伤之人哀哼的时候， 因你倾倒的响声，海岛岂不都震动吗？那时靠海的君王必都下位，除去朝服，脱下花衣，披上战巾，坐在地上时刻发抖，为你惊骇。他们必为你作起哀歌，说：你这有名之城，素为航海之人居住，在海上为最坚固的，平日你和居民使一切住在那里的人无不惊恐，现在何竟毁灭了？如今在你这倾覆的日子，海岛都必战惊，海中的群岛见你归于无有，就都惊惶。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呀，我使你变为荒凉，如无人居住的城邑，又使深水漫过你，大水淹没你。那时我要叫你下入阴府，与古时的人一同在地的深处求以荒凉之地居住，使你不再有居民。我也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第27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要为推罗作起哀歌，说：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埠，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呀，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他们用士尼尔的松树做你的一切板，用利巴嫩的香柏树做桅杆，用巴山的橡树做你的桨，用象牙镶嵌基提海岛的黄杨木为坐板。你的篷帆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可以做你的大旗。你的凉棚是用以利沙岛的蓝色紫色布做的，西顿和亚发的居民做你当桨的。推罗呀，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都在你中间做捕缝的，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波斯人、路德人、弗人在你军营中做战士，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彰显你的尊荣。亚发人和你的军队都在你四围的墙上，你的望楼也有勇士，他们悬挂盾牌，成全你的美丽。他施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做你的客商，拿银、铁、锡、铅兑换你的货物。亚完人、土巴人、米舍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人口和铜器兑换你的货物。托加马族用马和战马并骡子兑换你的货物。底但人与你交易，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他们拿象牙、乌木与你兑换。亚兰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就做你的客商，他们用绿宝石、紫色布绣货、细麻布、珊瑚、红宝石兑换你的货物。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都与你交易，他们用米粒的麦子、饼、蜜、油、乳香兑换你的货物。大马色人因你的工作很多，又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就拿黑本酒和白羊毛与你交易。微旦人和亚完人拿纺成的线、亮铁、桂皮、菖蒲兑换你的货物。底旦人用高贵的毯子、鞍、屉与你交易。亚拉伯人和基达的一切首领都做你的客商，用羊羔、公绵羊、公山羊与你交易。示巴和拉玛的商人与你交易，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料、各类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的货物。哈兰人、甘尼人、伊甸人、示巴的商人和亚述人、基抹人与你交易，这些商人以美好的货物包在绣花蓝色包袱内，又有华丽的衣服装在香柏木的箱子里，用绳捆着与你交易。他施的船只接连城邦为你运货，你便在海中丰富极其荣华。荡桨的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 你的资财、物件、货物、水手、掌舵的、捕缝的、经营交易的，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必都沉在海中。你掌舵的呼号之声一发，郊野都必震动。凡荡桨的和水手，并一切放海掌舵的，都必下船登岸。他们必为你放声痛哭，把尘土撒在头上，在灰中打滚，又为你使头上光秃，用麻布束腰，嚎啕痛哭，苦苦悲哀。他们哀嚎的时候，为你做起哀歌哀哭，说：有何成如推罗？有何成如他在海中成为寂寞的呢？你由海上运出货物，就使许多国民充足，你以许多资财货物使地上的君王丰富。你在深水中被海浪打破的时候，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一切人民就都沉下去了。海岛的居民为你惊奇，他们的君王都甚恐慌，面带愁容。各国民中的客商都向你发嘶声，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1: Hello， 我是觉心姐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花。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你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之后，他们的目的地是哪里？迦南地。那么，上帝形容迦南地是一块很肥沃、流着什么与什么的土地呢？答案都在圣经里。迦南地是一块流奶与蜜之地。奶指的就是牛奶、羊奶，也就是说迦南地很适合畜牧业。流蜜指的就是适合养蜂，还有种植野枣啊、无花果啊，这些非常高糖分的水果，能够做出糖浆，这也是流蜜的意思。以色列人旷野之旅的目的地迦南，真的是一块很棒很美好的土地。可是今天我们要听的故事是关于一场抗议大会。以色列人抗议摩西，说摩西把他们带来迦南地是要让他们故意死在那里。他们认为他们曾经做奴隶的那个埃及才是流奶与蜜的肥沃之地。怎么会这样呢？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
2: 大汤和亚比兰在哪里？
3: 他们不敢来。
2: 不敢来？他们以为我会怎么样对付他们？我有没有伤害过他们中任何一个人？我没有夺取他们任何东西。
4: 你剥夺了我们的权利，大祭司、审判官、长官、首领，你把这一切都留给自己。你以为你是在上帝之下、万人之上？
2: 可拉，我们应该让上帝来决定这件事情。你这样做并不是反对亚伦，而是反对上帝。明天你和你的一伙人拿着点着的香炉到耶和华面前来。
5: 亚伦和可拉以及其他250个人站在会众的会幕面前，手里拿了点着的香炉。上帝的荣耀向全体会众显现。
6: 摩西、亚伦，告诉全会众离开可拉、大滩和亚比兰的帐篷。
2: 如果大滩和亚比兰不愿意到这来，我就到他们的帐篷去传递上帝的信息。
5: 以色列的长老们跟随着摩西，听见他说：
2: 以色列呐，现在请听我说，如果可拉、大滩和亚比兰以及世上普通人一样的死亡，那么耶和华就没有打发我来。可是如果耶和华做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都吞下去，你们就明白这些人藐视耶和华了。
7: 快跑啊！地把他们吞下去了，快跑啊！要不然我们也要被吞下去了。
8: 快跑！
5: 在地裂开，把可拉、大滩和亚比兰以及一切与他们的吞下去的同时，有火从上帝那儿出来，烧死了在会幕门前拿着香炉的250个人。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向摩西跟亚伦发怨言：
9: 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帝，你们上
6: 摩西，你和亚伦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
5: 两兄弟就在耶和华面前俯伏在地为会众求情，但是瘟疫已经发作，许多人都死了。
2: 哎，救命啊，好多人遭瘟疫死了。
3: 亚伦，快拿香炉来，把坛上的炭火放在里面，再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
5: 亚伦照着摩西的吩咐做了，并且跑到会众的中央，站在活人跟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可是已经有14700人死了。
6: 吩咐以色列人，要他们取12根杖来，每一支派的首领交出一根，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杖上。亚伦要代表利未支派。
5: 百姓照着摩西吩咐的做了，带来12根杖给他，他就把杖放在法柜的帐幕内耶和华面前。第二天清早，摩西进了会幕，发现在夜里亚伦的杖已经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杏子。摩西把12根杖拿了出来。
2: 哎，你们看那根杖啊，生了花苞，开了花，
8: 真的
2: 在上面结了杏子，到底是谁的杖啊？
8: 谁的杖？
7: 怎么可能呢？
2: 哎，上面有亚伦的名字。
7: 亚伦的名字。
5: 然后摩西指出上帝如此做是要显示出哪一支派应该担当祭司，就是利未支派。
3: 你们大家都把杖拿回去，只有这一根亚伦的杖开了花的，我要把它放在法柜前，在会幕中做纪念。
6: 亚伦，你要带你弟兄利未人，也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帮助你和你的儿子在会幕前供职，他们和你一起照料会幕前的工作，只有你和你的儿子能做祭司，办理一切属于祭坛和幔子内的事。
9: 是，我主。
6: 利未人在以色列人中不可有产业，因此我将以色列人奉献给耶和华的十分之一赐给利未人作为他们的产业。
3: 全部利未人听着，耶和华吩咐我告诉你们，当你们从以色列人中收取十分之一，你们当要从那十分之一中取出十分之一作为祭物献给耶和华，归给祭司亚伦。
1: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你刚刚有没有听见一场好可怕的灾祸？大地竟然裂开了，带头抗议的人连同他们的帐篷家具什么的全都掉进坑洞里，然后大地又合起来了。这种可怕的神迹，难道摩西有办法做到吗？当然没有。当以色列人看见大地裂开又合起来，他们就明白，让他们出埃及的是上帝，让他们进迦南的也是上帝，设立摩西为领袖的是上帝。现在发怒惩罚那些抗议群众的也是上帝。那些咒骂摩西的人，他们真正所咒骂的就是上帝。他们咒骂的内容完全显出了他们不相信上帝。既然他们不愿意跟随天父上帝，那么他们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地狱了。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多么遗憾呢？而他们起初抗议的原因 不过就是嫉妒摩西的位子比他们高，权力比他们大，却没有想到他们所负责的工作也是上帝交托的呀。上帝看他们并不会比摩西低贱，反而是他们自己处处想跟摩西比较竞争，最后就落得悲惨的下场。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好不好，让我们都学习不要跟别人比较来证明自己，单单认识那位爱我的天父上帝，相信他既然造我，我的生命必然有价值有意义。爆米花下一回知心姐姐再与你空中相会了，拜拜。
8: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我妈妈告诉我，台湾的右边是太平洋，太平洋好大好大，我都看不到海的那边有些什么东西啊。
1: 我们的地球有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还有好多好多的海洋。地球上有 70% 是海洋。
0: 为什么要叫做地球？应该叫做水球才对。
2: 小米，你真可爱，你这真是一个好问题。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上帝有多爱你吗？
0: 我说不出来耶，反正就是好爱好爱，像海洋那么大的爱。
2: 小米，你说得很好，神的爱像海洋那样的宽阔，也像海洋那样的深，是怎么量都量不出来的。
1: 神的爱如此的大，我真的是要用我的心灵来赞美他。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即使我做错事情，他还是爱我的。

0: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1: 为什么生不保证我们一生都顺顺利利的呢？
2: 夏夏，
3: 我们都顺顺利利，神不就少了很多麻烦吗？
4: 你们想想看，如果一个人都顺顺利利的，那这个人就会骄傲，不懂感恩，因为他会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2: 哦，是这样吗？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正在与您分享上帝的爱。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杂草丛生的心，你准备好了吗？哥罗西书第三章12-17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杰克逊下了校车，朝爸爸走去。
1: 今天过得怎么样？
0: 当他们开始步行回家时，爸爸问。杰克逊耸耸肩，平静地说，
2: 没什么特别的。
1: 嗯，出了什么事？
0: 杰克逊踢了一脚人行道上的一块石头，把手插进口袋里。他不好意思说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知道他可以信任爸爸。
2: 那个大点的孩子又来把我推来推去，他总是来欺负我，而不是其他孩子。
1: 那他推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应对的呢？
0: 当他们拐过一个转角，沿着碎石路走向他们的房子时，爸爸问道。
2: 我一直在喊叫，但根本没有用。哼，我真想报复他，他让我在朋友面前丢脸了。
0: 当他们接近车道时，爸爸指着隔壁的庭院说。
1: 杰克逊，你看到这片没人打理的土地了吗？杂草已经蔓延开来，因为没有人清理，不让这些草长出来。
2: 是的，我不想去那边玩，因为杂草会挡道。
1: 杂草和复仇有点相似，想要报复别人，这个迹象表明苦毒的杂草正在你的心中生长，你已被苦毒充满，这让你无法原谅他人。
0: 杰克逊握紧拳头，
2: 但我不想原谅他，我想要他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
1: 耶稣让你为你所做的一切坏事付出代价了吗？他原谅了我们的罪行，他说我们也要原谅别人。这不容易，但他会帮你的。他可以除掉你心中生长的那些恶毒的野草。
0: 爸爸把手放在杰克逊的肩上。
1: 我会和学校谈谈那个一直骚扰你的孩子，但不要让愤怒和怨恨膨胀，让你无法原谅他。请耶稣清除你心中的杂草，这样你就可以原谅别人，就像他原谅你一样。
0: 杰克逊知道爸爸是对的，尽管他很难原谅这个恶霸，但他不想有一颗杂草丛生的心。亲爱的孩子们，你被欺负过吗？你原谅那个人了吗？还是你还在生气？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所以你的每一个罪都能得到赦免，他会赐你同样的能力，这样你就能原谅别人。饶恕意味着把那个人所做的错事放在上帝的手中，并依靠他来帮助你去爱他们。今天你要原谅谁呢？今日秘诀，要原谅别人。今日金句，以弗所书第四章第32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儿童故事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节说道，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一起用主教导的主导文来彼此带到。

0: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这是好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又能够在空中见面，能够在神的活水泉源旁边一块儿来汲取他的恩典。我们的神的确是一位恩上加恩的神，我们每一天都是活在他丰丰富富的恩典里面，只是我们往往把神的恩典当作平常，当作是应该的，以至于我们没有能够从神的恩典里看见神奇妙的作为，看见神的伟大和他说不尽的大爱。旧约的耶罗波安王就是一个例子，神差遣先知来指出他的错，告诉他他走差了路，好叫他能够及时回头，回到蒙福的地方。这不是神的恩典吗？可是耶罗波安却不肯听从，不肯悔改，这叫神还要怎么办呢？不过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恐怕没有一个王比亚哈王更辜负神的恩典，就像以赛亚书第65章第2节所说的，神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难怪神要责备亚哈王，说他是一个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王。

列王记上第十六章第二十九到三十三节那里说，犹大王亚撒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亲，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听众朋友，照我们来看，这么一个悖逆神的王，神不是应该从天上降火，或者降什么灾难把他杀了，把他除掉吗？神又何必留他活在世界上，让他享受君王的尊荣呢？但是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从圣经的记载里，我们看见神不仅仅是给了他22年的时间来悔改来认罪，神还一次又一次地向他证明耶和华是神。我们知道，在亚哈王的时候，神兴起了一位旧约最伟大的先知，那就是以利亚。假如我们去查考一下圣经词典，我们就会发现，以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那么当以利亚来站在亚哈王的面前对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当亚哈王经历了3年半的大旱灾，走投无路，见到以利亚，听见以利亚对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这个时候，亚哈王不是应该联想到耶和华的确是神，是可敬可畏轻慢不得的神吗？事实上，神不但用以利亚的名字来提醒亚哈王耶和华是神。列王记上第18章36和37节，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和巴利的先知斗法，来到祭坛旁边向神祷告，求神降下火来的时候，他也很清楚地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圣经说，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可是，听众朋友，您看见亚哈王说了什么吗？唉，可怜的亚哈王，他看见了这么明显的神迹，却没有一点改变，还是继续犯罪，甚至还容许王后耶喜别去恐吓以利亚呢。他真是一个连普通的以色列小老百姓都不如的王啊。

0: 王记上第二十章第一节说，北方的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率领32个王带着车马上来围攻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这个时候，照列王记上第二十章第十五节的描写，亚哈只有232个年轻的军官，所有的军队只不过7000人。听众朋友，您想想看，亚哈王怎么能抵挡亚兰的大军呢？再说，像亚哈这样一个热心拜偶像的人，神又何必插手管他的事情呢？但是，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的神真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在亚哈穷途末路的时候，列王记上第二十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亲爱的朋友，您看，神主动的来帮助亚哈，神主动的让亚哈打赢了这一场仗。神的心意是要亚哈王认识他，认识耶和华是神。结果仗是打赢了，亚哈又怎么样呢？听众朋友，刘文读来读去，就是没有看见亚哈对神有一句感恩的话。接下来，列王记上第二十章第二十三节，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所以他们胜过我们，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我们必定得胜。第26和27节又说，次年便哈达果然点齐亚兰人上雅弗去，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也点齐军兵预备食物，迎着亚兰人出去，对着他们安营，好像两小群山羊羔，亚兰人却满了全地。听众朋友，对这么一个忘恩负义、食古不化的亚哈王，这一次神总可以放弃他了吧？神总可以任凭他了吧？神给他的机会已经够多了，不是吗？但是在列王记上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说，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就是亚哈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换句话说，神还要为着叫亚哈认识他而再行一个神迹，再叫亚哈看见是神使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是神使赢不了的战争能够打赢。那么当以色列王亚哈打赢了这场仗以后，他是不是承认耶和华是神呢？他是不是存着一颗感恩的心，向神认罪悔改，离弃偶像，归向神呢？不，亚哈不但没有回到神的面前，还把神要灭绝的亚兰王便哈达释放了。当先知责备他以后，他不但不觉得自己有错，在列王记上第二十章第四十三节那里还说，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进了他的宫。意思就是说，他心里愤愤不平，对神的责备很不高兴。亲爱的听众朋友，让刘文再说一次，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连这样一位行恶比他以前列王更甚的亚哈王，神还一再地给他机会。今天神也是这样帮助我们，照着他的心意看顾我们。 在我们生命的旅途上，领我们经过危险，经过患难。他所要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一样要我们认识他是神，他是配得我们敬拜，配得我们赞美，配得我们完全顺服，配得我们完全信靠的神吗？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数算您的恩典，当我留心您在我身上的作为，我就要尊崇您，我就要承认您是我的主，您是我的神。求您保守我，叫我不要对您的恩典漠不关心，叫我不要对您的作为视若无睹，以至于像亚哈王一样的出卖了自己的灵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我们复活的主，用赞美服侍你的圣经广播网。

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的地位，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有主同在，就是天堂。腓立比书的2:13-16，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的节目。今天我们要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主讲的《当来向他歌唱》。每一位基督徒都应当是向主歌唱的基督徒，因着从天而来的恩典，使我们愿意来向神感恩，向神歌唱。林牧师生长于马来西亚，他从新加坡神学院毕业以后又赴籍美国，在美国的达拉斯神学院深造。现在他在美国的德州达成中华基督徒恩友堂

0: 任主任牧师。下面我们举起来收听，当来向他歌唱。
1: 基督教是歌唱的宗教，请问有没有听过印度教是歌唱的宗教，回教是歌唱的宗教？没有，基督教是歌唱的宗教。其实更贴切一点来说，基督徒信徒教会是一个歌唱的团体。有人这样子比喻说，一个不歌唱的不唱歌的基督徒好比一条不游泳的鱼一样。有没有见过不游泳的鱼呢？有啊，常常见到，在超市上看到，躺在冰块上面完全不可以动的，他们就是不唱不游泳的鱼。一个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他从心里头有一个诗歌不断的涌流出来。对的，有人说啊，我五音不全，唱出来的时候会把人家吓倒。没错，有一些人的确是很难开口，开口的时候会让人吓倒，但是从你的心中总有一个旋律，好像刚才诗班所唱的，好像我们大家和他们回应的一样，把我们内心的那个喜乐能够唱出来。因为一个好的音乐，一个美的音乐，一个正当的音乐，能够把人的思想灌注在真善美上面，让我们真正知道什么是真理真实，什么是好的。上个礼拜如果大家看报章的话，你就看到有一个这样的报道，说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研究12到17岁的孩子们，如果他们常常听的音乐是跟这个性有关系的，12到17岁的年轻的 teenagers， 他说这些孩子里面一半以上在2年里面，当开始听这些音乐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性行为。12到17岁在美国的孩子，这是他们研究出来的报道，在 Morning News 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所以那个音乐，如果我们经常听那些打斗的音乐，就好像现在的孩子们听的一些音乐是叫他们去暴动去暴乱，甚至有一些音乐唱起来的时候对他们说，拿起你的机关枪来，到你们的学校去，把你们的老师们，把你的同学们，把他们杀死。结果在美国，这一些孩子们曾经在学校里面开枪杀死人的人当中，很多就是听了这些音乐。好的音乐能够把一个人的思想放在正当的真理上面，能够影响一个人。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为什么基督教是一个歌唱的宗教，为什么你和我的信仰是一个歌唱的信仰，为什么不能够闭口而不唱，为什么在信徒的会中我们要大家互相对唱，口应心和，互相的勉励，彼此的教导，那我们在神的灵里头能够成长。因为一个敬拜的团体在歌唱的时候，是歌唱神在你和我身上的作为，是要把神的奇妙恩典把它唱出来。刚才大家看诗班唱的时候，他们脸上是不是带着一颗灿烂的笑容呢？因为他们就是把那个经历到的恩典要把它唱出来。刚才大家唱的时候脸上有没有荣光啊？有没有呢？应该带出那种光荣出来，因为上帝透过你把你的恩典能够完全的唱出来。好几年前，著名的意大利歌手 Pavarotti， 他有一次演唱会的时候，那一天他嗓子不好，所以呢他们的这个乐团里面就想说要不要取消，就决定不取消。怎么办呢？那一天呢就用最好的音响把他以前唱过的录过的把它播出来。而 Pavarotti 这个人在台上，当那个音乐在播三大陆记忆啊的时候，他就嘴唇在动，他表情在动，但是声音呢没有从他嘴里这个嗓子里面出来，他就播得完全一模一样，但是底下的观众眼睛是雪亮的。以后就有人高喊说退票退票，这个这样子的这个音乐这个演唱根本不是音乐演唱，因为他没有把那个歌唱出来，只把它演出来。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唱歌的时候他不把它唱出来不演出来的话，这是真的唱诗歌吗？譬如说有一天我开车开到一个地方的时候，看到一个房子在着火了，那有个护理在外面高叫说，我的女儿在里面啊，她只有2岁大， 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那我就冲进去了啊，就冲进那个房子里面，就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候，当那道墙，那个被烧的墙不要掉下来的时候，我去把这个小女孩抱起来，就往外面冲，冲出来了。哎呀，把这个小女生放在妈妈的怀中。你说那一天我回到家里头去的时候，我会不会轻描淡写对我的家人说，我刚刚救了个小女孩？不会的。我一定很生动地告诉他，在那个最危急的时候，当那个火快要掉下来的时候，我并且越讲的时候越生动啊。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我亲身的经历。所以基督徒，我们今天在唱诗的时候，在描述上帝的拯救，描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我们回想到那个时候上帝怎么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哎呀，那个不是一个轻描淡写，不能够只是说感谢上帝你真伟大，而是从心里面，从我们内心的深处把它唱出来。而唱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弟兄姐妹，你的左右邻舍看到听到的时候都会受感动。原来在历史以来，在圣经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说乐器、音乐、敬拜是人类一个最需要做的一个表现，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表现。在音乐当中，我们能够把最高的敬拜献给我们的主。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第15章。我请大家就来念几段的经文，前面这两个投影片，我们来看第15章的第一到第二节，以后11、13和18节。这基本上就把这一段圣经里面的主要教导已经带出来了。我们一起来看。那时摩西和以色列要尊重啊。接下来出埃及记第15章11节是3节还是8节，一起来念。耶和华众神之中，向至尊之说，可造可畏，以凭慈爱之心，直到永永远远。为什么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在敬拜的时候要歌唱，非唱不可？那歌唱的意义是什么？原来一个歌唱的人，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是一个欢庆，在庆祝，在敬拜当中欢庆神的拯救，神的救赎，神那个时候怎么把我们从黑暗，从淤泥里面把我们救拔出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才干，很大的才华，但是请问我们当中哪一位，在你来 Dallas 以前，你现在住过在 Dallas 住了十几年、20年、30年，请问你以前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做决定说，我将来长大的时候，我一定要到 Dallas 去，在那边呢，找到什么地方找到工作，在那边待多少年？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子讲的？没有一个人。就算你有很大的才华、很大的智慧、很大的计划能力，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将来要怎么到什么地方去的。甚至今天，你和我，礼拜一，回到公司里头去，是升级呢？是降级呢？是没级呢？都没有人知道，对不对啊？我们没有一些能力，没有一些权柄，没有一个办法说我可以决定我的将来，更何况我们将来的将来。请问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可以决定你要生在什么家庭里头？有没有一个人决定我是生在中国上海？有没有一个人决定我生在非洲 Ethiopia？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我们的一生。原来我们这一节在人生当中，这个短暂的人生里头，我们知道说，哎呀，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度过的年岁，刚才我在祷告里面就提到说，好像一声叹息啊，那就过去了，对不对啊？叹息是什么呢？是辛苦，是劳苦愁烦。就好像当年曹操说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气日苦多。哎呀，这个伟大的将军啊，他在最高峰点的时候，他说去日苦
2: 苦多。
1: 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回想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大的困难是你在一个困难当中没有办法救自己出来。大家有没有到过那种境况呢？恐怕没有。但是在很多人在人生的旅途里头，在某一个阶段，你会到了一个阶段，你说哎呀，前无歧路，后有追兵，看起来的时候前途茫茫，并且在那个最危险的时刻，或者从医生口中听到一句话，或者从我们的上司口中听到一个命令，好像晴天霹雳一般，把你叫醒过来说，哎呀，我不能够再靠我的才华，不能够再靠我的聪明，就不能够再靠我的能力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就是有一群人，这一群百姓，我们说他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30年，在埃及做什么呢？做奴隶。大家有没有做过奴隶呢？没有做过奴隶。这些奴隶是在做什么啊？在埃及，如果根据我们从考古来看的话，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唯一的工作，上班的时候在什么地方上班呢？在金字塔旁边。建什么呢？金字塔是什么？就是坟墓。一面建坟墓，一面是为自己建坟墓。因为这个奴隶完全没有自由，在那种非常困难的情况底下，到今天为止啊，据说科学家们还在研究，在思想说，那3000、4000、5000年前、6000年前，这一些埃及人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一些这么大的石头一块一块的切上去，并且能够做得那么整齐啊？用最先进的科技方法还想不出来，只能够猜说是怎么样的，是拖的还是怎么拉的，是放下面放着这个轮子在滚的。他们尝试做的时候，做一个小小的金字塔，怎么做都做不出来。而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做了400多年，传宗接代，一代像一代。所以你说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里面，他们唱什么歌呢？他们下班回家的时候唱什么歌？他如果可以回到家里面可以唱个歌，如果还唱得出来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悲哀痛苦的时刻。哎呀，我们真是苦啊。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出埃及记开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在天上听到他百姓哀苦的祷告，他愿意来救他们了。所以这个时刻，刚刚我们念在15章的时候，是整个出埃及记记载出埃及的一个高峰点，就是当上帝把他的百姓从埃及里面救出来。那这个话讲起来的时候，对一些人会觉得很奇特，但是如果你稍微想一下，一位上帝是创造天地，假如有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他能不能够行这些神迹奇事呢？假如有的话，他一定能够。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有这样子的一位上帝，创造了天地宇宙，他就要把他的百姓救出来。我们看他们出埃及的时候，1到12章，哎呀，终于出来了，好不容易经过很多的灾难，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但是他们看了很多的神迹。到了14章，是他们面临一个最大危机的时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碰过你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危机，危机到一个地步，危险到一个地步，困难到一个地步，连你连讲话的声音都讲不出来，连你要思考，连你要坐下来思想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六神无主，根本不晓得怎么走下去。有没有经过这个危机呢？有些时候这个危机是你转机的时候。他们这一批犹太人们，以色列人从埃及浩浩荡荡出来，本来是兴高采烈的，但当他们来到一个海的前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叫红海，这个时候正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法老就派了兵马，并且每一个马队上，这个马车上都有一个官长，就是说他们随时可以决定怎么向前冲，怎么杀什么人。 你看这只手无寸铁的人在前面向前走，走到这个海边了，没有办法再下去了，后面追兵过来了，有没有命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百姓啊，在那一个时刻就埋怨了，就是说，难道在埃及这么大的地方没有坟墓吗？你要把我们放在这个没有坟场的地方，埋葬在这个海的旁边，在这个沙的上面吗？你知道上帝做什么事情吗？在那最危急的时候，上帝，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兴起了极大的东风，把那个水吹开，地是干的，百姓能够走在上面。那这个话讲起来好像天，好像这个很难明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说有一位创造天地的上帝，假如真有这位上帝的话，他能不能够做到呢？他一定能够做到。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位上帝就这样子的来把他的百姓带过了红海。所以这个过红海这个事情是他们千真万确的经历。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他们是很高兴很兴奋的过去了，本来是绝望了，本来是没有盼望了，好像是前面是完全是一个困难了，死亡就在他们面前。在这个时候上帝开了恩典把他带过去了。今天我们所唱的歌，在这个世界上所听到的歌，你听到很多的歌啊，其实这些歌很多时候叫我们麻木了。这边年纪大概中年以上的人大概听过《情人的眼泪》，有没有听过？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十几岁，哇，同学们很喜欢唱《情人的眼泪》，但是没有一个谈过恋爱的，这边面唱一面流眼泪，一面伤心难过，因为把自己都投身在里头。原来是什么呢？风花雪月的这种诗词。我小的时候看到李后主写的诗歌很有感触哈。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那个十几岁还有很多往事啊，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啊。我那个时候生长在东南亚，春天是怎么样的不知道，秋天是怎么样的不知道，就是应该把它改成夏天，这个夏花夏月何时了，有什么小楼东，到底什么是东风更不知道。因为那个是一种抒情的感受，听起来讲起来念起来的时候啊，有很深处的感受，有一种愁的感觉在里面。但是这些人当上帝吹起东风来的时候，是一种拯救啊，是一种生命的拯救，是在一个绝望的困境当中把它救拔出来的那个时刻。你可能到现在没有经历过，但是有一些人经历过的时候，他说，哎呀，只有上帝把我从那个最困难的境况，最危险的时刻拖住我，把我带过来，我才知道回首一看，这神的恩典在我身上。弟兄姐妹，在敬拜中，在我们这个欢喜高兴庆祝的时候，就好像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兴高采烈过了红海，就马上就唱歌了。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一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决定，我决心决意要向神唱歌。甚至有一些人在面对最大的困难危险的时候，因为他信靠这位上帝，他知道这位上帝必定拯救他，就好像当年的约伯，经过一切的困难之后，他可以说他使人夜间歌唱。在最困难的境况里面，最绝望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我的身体可以朽坏，但是我必定要见，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的身体要朽坏，我的救赎主活着，并且我知道我一天还要见他，还要拯救我们来见他。所以摩西带着以色列人，他们大大的决定在困难之后得到救赎之后赞美主。所以在每一次的敬拜会，每一个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渺小， 在这个渺小当中，我们对上帝发出这个赞美的时候，我们心中再次知道说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看这个诗歌的时候，你就看到说啊，原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歌唱的信仰。当我们来看第一节和20-21节的时候，好，请姐妹们念20-21节，好吧？亚伦的姐姐，你先知，手里拿着鼓，拿鼓跳舞。米利安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站起，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如果你看米利安所唱的那一句话，这句话也就是摩西在第一节里面下半段所说的，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所以你看到说这群妇女出来的时候，他们是把这个鼓、把音乐、把乐器带出来了，把音乐奏出来了，跳起舞来了，然后呢是有回应的。这边告诉我们说，摩西和以色列人可能是这些男人在那边唱第一节的时候，如果我们看这个圣经来讲的，来给我们的提示的话，就是有人唱第一节，这个回应也回应第一节，有人唱第二节，有人回应第二节，所以这个唱的时候是全体会众大家在一起唱的，这把这个诗歌把这个喜乐唱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刻，在以前那个时刻他们是奴隶，现在他们唱这个歌的时候，他们在宣布了我们是一个国家了。我们以前是奴隶，是法老的百姓，我们现在是耶和华的百姓，我们是以色列一个堂堂大国。所以在这个唱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方欢唱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在唱，而是我跟我身边的弟兄姐妹互相的对应。当我们唱的时候，正好像刚才诗班唱，我们也跟他们一起唱，哎呀，那种喜乐和甜美。如果只有诗班从头一直唱，唱到结束，他们唱的也累，我们听的有些时候做的也累，对不对啊？但现在我们能够一起来唱，一起来把我们心中的喜乐能够表达出来，因为我们是同在神里头为一个身体的。所以一个敬拜的团体是一个知道说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弟兄姐妹，神所爱的。有人这样的讲说，在十字架底下那一块地啊，是最平的一块地，任何人站上去的时候，他的身高跟其他的人都一样。总统站上去，国务卿站上去，国防部长站上去，大罪犯站上去，他的身高是一模一样的。连姚明那个时候站在你身边也是跟你一样高的，因为在十字架面前不分高低，没有说啊牧师长老执事比较高，完全在神面前都是一样的，在神面前领受他的恩典。圣经很清楚的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完全的投入，好像这一群妇女一样，他们用身体、用歌声、用乐器，把那个音乐最美的诗歌能够带出来。其实我们看，很多时候有些男的弟兄，他们说我是木讷寡言，我不会表达。你看看他们看篮球赛的时候，会不会表达？非常会表达。这个球终于踢进去了，他整个人跳起来欢呼啊，对不对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某一个情况之下能够产生他心中最大的表达。我们必须要在唱诗歌的时候，我鼓励弟兄姐妹，今天等一会再唱的时候，不要轻描淡写，不要埋头苦干，不要把你的这个金嘴紧紧的绑着，怕那个黄金掉出来。我们大家要喜乐的把诗歌把它唱出来，因为这个诗歌不是像人唱的，不是唱给人听的，是唱给神的。我知道有一些人说，我最近来参加敬拜崇拜没有什么得到，所以我就不来了。我希望大家能够改一改，你来参加敬拜不是为了 要得到，你来参加敬拜是要给什么呢？给弟兄姐妹鼓励，但是呢，就是更重要的是来到神面前，把一切的荣耀赞美给他，归给他。不要再问我来这个敬拜会参加崇拜的时候有没有得着，而是问自己说，我能够在敬拜会当中能够提供什么，能够怎样帮助我的弟兄我的姐妹，让他们更认识主。人在神面前要敬拜上帝， 因为我们是在敬拜当中庆祝神给我们的救赎。不但如此，在下来的时候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认识不单单是我们庆祝他给我们的救赎，我们更进一步的透过敬拜来认识这位造我们的神。对着前面讲到神的拯救，神怎么把他们从埃及的马匹和这个马匹马，这个不是匹啊，是马匹和马和军队把他们拯救出来。但这个时候他们进一步在唱的时候，这个诗歌有一些转变了。他告诉我们这位拯救他们的上帝是谁，是一位永远不改变的上帝。你和我以前所崇拜过的、所尊敬过的人物有没有改变呢？有改变，甚至有很巨大的改变。以前大家所信仰的主义、所信仰的、所盼望得到的你的理想，你没有改变呢？也有改变的。我们所称赞的对象有没有改变呢？啊，我们当中有一些男的以前年轻追你的太太的时候，你对他的形容什么？哇，你的这个头发好像什么，你的乌黑的头发好像瀑布一样洒在你的肩膀上面。过了几十年白头发长出来之后，你再对他说，太太，你的头发好像讲不出来了。为什么呢？他改变了。如果聪明的话就不要再形容下去了。但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位上帝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昔在今在永远存在的上帝，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主。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从圣经里面认识在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位上帝呢？这一节这里很清楚的几句话告诉我们，圣经在诗篇第十五出埃及第十五章第十一节里面，我们大家来念一次好吧。施行奇事，十三节，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我一直在想，中国人哪一个那么聪明哈，把这个 Coca-Cola 把它换成可口可乐。哎呀，圣经在1918年的时候写成的时候，就把这个这么妙的词句可颂可味把它翻出来了，不得了啊！至圣至尊，至圣至荣，可颂可味，施行奇事，三句短短的那句话，但是充满着神学的这个思想教导。这位上帝不是一位只是为了拯救我的上帝，这位上帝救了我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一位至圣至荣，在英文里面是 glorious in holiness， 因为这句话很难翻译啊，他就把两个字放在一起，圣跟荣放在一起，圣洁跟荣耀。什么是圣洁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圣洁是完全分别出来的，完全跟我们不同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不能够达到的，就是上帝远超过我们一切。用一个英文的一个字来形容说，上帝是怎么被形容呢？是 the holy other， 另外一位，独特的，就是与世界上每一位与众不同的，每一位可以跟他相比，因为在他里头是完全的洁净，至圣至荣，在这个圣洁里面有一切的荣耀，所以我们可以称颂他。但在称颂他的时候，不是那种兴高采烈的称颂，而是充满着畏惧的敬颂啊。这一点呢很难了解了，你去看年轻人在听 Michael Jackson 唱歌的时候，他们是可颂可跳可叫可喊，但你没有可畏呢？没有，他没有害怕，他们只是有一种很高兴的、兴奋的、这个很亢奋的这个心情、激昂的心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来到敬拜这位上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畏惧的心。哎呀，这一个是你和我没有想象到。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上帝他的光荣、他的荣耀极大极高。 很多时候你很难想象，但是很简单一个例子你就知道。假如你是在国内，有一天被中南海召见，一直到最高首长的办公室去见面，你心中里面会不会兴高采烈呢？很高兴的进去？不是的，你是战战兢兢的，对不对啊？今天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充满着喜乐颂赞，但是在这个颂赞当中，我们也知道说我们是微小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他从高天上来把我们救出来。这一点在诗篇里面就完全的把它表达出来了。这个神学的精华，对上帝的认识，在诗篇第113篇第五到第八节就把它表明出来了。因为在前面11节说，耶和华众神之中有谁像你的，谁能像你的，没有一位像你的。也有在诗篇113篇有同样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开声念，谁像耶和华，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上的，他从灰尘里抬举平安的，从粪堆中提拔，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这位崇高无比的神，从神学上我们说他是超然的，超越一切的，卓越的，就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被造之物能够接近他，可以了解他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作为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高高在上的主，他竟然谦卑自己来观看地上的事情，并且伸手来把那个粪堆里面的人把他们救拔出来。意思说，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他关心你，甚至你说我不要你的时候，我不信你的时候，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按照圣经的所说的话，他关心，他爱，他要把你救出来，他愿意来到你的身边。这一位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高高在上，远在高天，但是他愿意近在身边，把你抱在他的怀抱里头。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上帝有谁像他的呢？没有一位像他的。弥迦书告诉我们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以身来。就是说，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办法解答的问题，我们人生里头不能够解答的问题很多啊。其中一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能够解答的问题就是与生俱来的那个罪性和我们的罪行，我们所干过的事情，我们干过的坏事，没有办法把它解除，以致我们跟这位创造的主离开了。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愿意来赦免饶恕我们的罪，白白的饶恕，但是要我们在神面前领受这一切的恩典。因此这些诗人他们能够发出赞美，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要歌颂神的救赎，我们在敬拜里头，我们要认识这位救赎主，最后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知道确信他的全能。圣经在第18节的时候，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在出埃及记15章18节，他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一些教会里面，他们把这个敬拜、赞美、唱诗歌的时间放得很长，他们唱歌的时间唱一个小时，这个牧师上去讲道要讲15分钟。我曾经到过这样的教会讲道，当他们唱完诗歌的时候，我当然一站上去要请他们来打开神的话语，听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已经很累了，每个人都要休息了，听不下去了。但是一个真正的敬拜，不是单单在诗歌敬拜里面赞美，而是在神的敬拜会当中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神之后，我们要出去的。所以当我们离开这边的时候，当这个敬拜会结束的时候，我们是带着敬拜的情怀，带着敬拜所带给我们的认识，离开这个地方，去爱上帝所爱的人，去把神的恩典能够施展在神的教会里头和神的教会以外。在敬拜当中，我们要确信神的全能。 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作王这个字，现在有一些地方、有些国家已经不称王了，因为王这个字呢，太对人家来说太不平等了，太歧视人了。但当时那个时代，他们对那个王的尊崇，这个王是多么的崇高。所以你说现在美国是整个世界最先进的国家，你说全世界最有权柄的人是谁呢？啊，大概是美国总统，因为他一按一个钮就可以发射一些飞弹，能够打到世界各地去，任何一个角落他都能够把它控制到。但是大家想说，美国总统他的地位高不高啊？很高啊。不过他每四年呢，就要苦苦的向百姓哀求一次，啊，再选我一次吧，哈。做得好的话再把他投票一次，其实不是做得好，经济好的话再投他一次，饶过他一次。你看这个总统克林顿总统是一表遗才，一表人才啊，这口才多么好，但是美国国会竟然开大会要把他退下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美国的国会大厦华盛顿市去，他在最底层底下那边，他就讲说这个地方有一个 spot， 有一个中心点，是整个City of Washington DC 的中心点啊，是用这个中心呢来画的，所以每个人总喜欢站在上面去摸一下，踩在上面照个相。我告诉大家啊，那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啊。如果 Al-Qaeda 或者是 Hezbollah 他们有本事发飞弹发到美国的话，请问他的中心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那一点啊，所以千万不要站上去，那个中心点算不了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上帝是一切的中心，他不但是党中央，他是党中央的中央，他是所有的党中央的中央，他是所有的国中央的中央。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一切的王之上，这一切的主之上，他掌管一切。这位掌管一切的上帝，他竟然顾念你，他竟然爱你。在这位上帝面前，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一起来敬拜神。所以在真正的敬拜当中，弟兄姐妹不会争吵的，在真正的敬拜里头，在真正敬拜的教会里头不会争闹的，在真正敬拜的家庭里面也不会争闹的。为什么呢？他们两个都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体无完肤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只有顺服在一个权柄底下。就好像美国的国务卿跟美国的国防部长两个人在坐在那一边谈话的时候，谈得非常激烈，到一个地步互相叫喊了。突然间有人说总统驾到，总统来了，他们两个人怎么办啊？马上就住嘴了。当总统坐下来的时候，你们都好吧，两个就脸带笑容，非常好非常好。为什么呢？他们伏在另外一个权柄底下。如果你说这个总统来的时候他们还在争吵，你看看下一任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再连选了。在上帝的权柄底下，当我们敬拜这位神的时候，每个人都俯伏在他面前，只有一位，他是我们的主。所以让我们彼此的提醒，正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不可停止敬拜，就好像停止灌了的人。我告诉弟兄姐妹，有一些人呢参加每一个礼拜的主日崇拜，但是他停止敬拜了，因为他心中里面没有王，他来敬拜的时候没有赞美上帝，没有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停止敬拜，甚至你来参加敬拜会的时候要把荣耀归给他，认识他，因为他要写下你生命的历史。最近我看到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夜间歌唱，夜间歌唱，夜间的歌，下面的副题说经历永活的真神，永远活着的真神。这是我刚好是几年前到国内去的时候碰到一位大家非常尊敬的长辈，1958年开始一直到80年代，他总共前后被劳改坐牢差不多 有20年之久。在那一次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脸上充满着笑容。甚至当他描述当年怎么被人讥笑的时候，他说当他在劳改的时候已经被剃成这个阴阳头了。这些小童孩子们看到他的时候，就拿起石头来丢他，抛在他们身上说，啊，劳改婆，劳改婆来了。他一面讲的时候心里头没有仇恨啊，他脸上带着笑容，那真好玩。那个时候被人家这个用石头抛，就好像我们小的时候把石头抛在流浪汉身上一样。这位坐牢坐了20多年的人，他把他的见证写出来的时候，他说是夜间的歌，他经历了永远存活的真神。希望大家今天我们继续唱诗的时候，你要经历这位永远存活的上帝，他就是人，我们要认识他，并且我们要出去离开这里的时候，带着这个敬拜去把他的爱带到有需要的人心中，让你和我成为一个敬拜的人。
0: 亲爱的朋友，听了今天林牧师的正道，你有什么感想呢？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使用神在我们身上小小的恩赐，从而在神的国度里面一起来服侍神，一起来建造他的家，从而彰显出基督的身体来。亲爱的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信靠他，请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愿圣灵能够感动你的心，从而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上，使你的一生都可以蒙福。

圣灵仍在把你赶，时常与你来征战，何不降服得平安，要及时。救主等候赐恩典，愿意救你免悲惨。你若踌躇何余顽，要及时，要及时，要及时。当今耶稣在召唤，要及时。若在最终仍流连，只怕恩门向你关，那时呼救已太晚了。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

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二节说道，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为主传福音，做美好的见证。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0: 来到圣经广播网，让你在灵里得到安息和更新。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1: 今天为你播出的是邓尼斯的故事。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这是一个古老的箴言。今天这个故事中的女主人因为缺乏远见，几乎丧生。就算她知道有一位神能帮助她，却依然在堕落的生活里挣扎。该怎么才能够见到这位神呢？当她的心、意志和人生都得释放的时候，她终于看到了这位神。邓尼斯在寄养家庭中长大，他的父母都是瘾君子。他祷告，但是在混乱的生活中却见不到神。17岁他就结婚了，但是他的母亲引诱他使用海洛因。邓尼斯开始出卖身体来购买毒品。有一天他在街上被发现被一辆车子拖着。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一边身体瘫痪了，照顾他的人虐待他，所以他一个人住，用一根手杖学习走路。他被邀请到教会，他祈求上帝的救赎，后来上了大学，并且结了婚。

0: 我正在调查，我们在街上发现的那个快不行的年轻女人。
1: 她刚做完手术出来。
0: 她的伤怎么样？
1: 不是自伤或者枪伤，看起来她可是被拖到马路上的，因为头部有擦伤啊。
0: 大概是被人从车上推出去的。我们是在第98号公路往第14号公路向东的转弯车道上发现他昏迷的。
1: 他手背上有很多针眼，他应该是个瘾君子。

0: 警官，你没有再带来一个受害者了吧？我们都忙不过来了。
1: 我只是想和昨天那个女人了解一下情况，我想问她一些问题。
0: 她现在还昏迷着啊。
1: 太糟糕了，这样就很难抓住那个罪犯了。
0: 她身体状况很差。
1: 吸鱼毒的人真的是在滥用自己的身体啊，他们关心的只是满足毒瘾。
0: 哎，这个人啊，真的吸嗨了，如果他能活下来，可能会瘫痪了。

0: 看看这个，我现在相信你又活过来了。你的喉咙里面有道管啊，你很难说话是吗？你知道你的名字吗？好的，那你知道你是谁？你知不知道今天的日子啊？邓黎斯。
1: 1995年。
0: 1995年，你说的对了。但是现在是12月了，你已经昏迷了3个月了。警察说你从汽车上被推了下来，在马路上拖了一条街。你可以动动你的手背和脚吗？来试一试。我想你左边瘫痪了，

我的父母都不是正常的家长，我妈是个瘾君子，我爸是个酒鬼。加州的儿童保护组织经常把我们兄妹四个人放在寄养家庭或者是我们亲戚的家里，但是无论我在哪里，我都渴望能够跟我的父母在一起。可是这种渴望对我来说却是灾难性的。在我七岁的时候，我到了一个信仰上帝的寄养家庭里。

0: 好了，邓尼斯，你已经准备好睡觉了。现在我们向上帝祷告感恩吧。
1: 哦，
0: 我们在天上的父，
1: 我们在天上的父，
0: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1: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0: 愿你的国降临，
1: 愿你的国降临，
0: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在我8岁生日之后的几个月，政府把我带回到我父母的身边，但是只有很短的时间。他们因为吸毒又被抓起来了，于是我就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寄养家庭。后来我的姑姑和叔叔把我带走，给了我爱和安全感，可是我还是想跟父母在一起，于是我就离家出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快要13岁了。

0: 喂，找哪位啊？
1: 姑姑，是我，是我，邓尼斯。
0: 你在哪儿呀？
1: 哦，我在少年礼堂。
0: 你怎么又跑了？
1: 因为我想我的爸爸，我一直在找他。
0: 你找到他了吗？
1: 没有。那我还能回去吗？
0: 邓尼斯，我们一直想要给你一个好的家庭，但是你一直都不领情。这是你第三次离家出走了，我们真的无法再容忍了。我很抱歉，答案是不能。

我又被带进另一个不同的寄养家庭。我在学校里面表现得很差劲，因为我的心太痛苦了。但是这些个养父母都很爱我，他们愿意献上一切，帮助我能够过正常的生活。他们为我祷告，把我送到教堂的青年小组，让我能够更多的了解神。但是我当时太年轻，太傻太笨了，不愿意走他们想要引导我走的路。可是上帝一直在那里，尽管我并不认识他，他却知道我的痛苦和我的困惑。我不停地离家出走，一直到后来生活在寄养的小屋子里。我渴望得到父爱，但是我认识了阿朗索，他是一个24岁的酒鬼，而那年呢，我17岁。过了几个月之后，妈妈回到了我的生活里，我的心情非常的兴奋。

0: 邓尼斯啊，你是怎么去寻找快乐的呢？
1: 哦，我只是去喝一些啤酒。
0: 真幼稚。
1: 我根本不知道上哪儿去可以买到毒品啊。
0: 我知道啊。孩子，跟着我混吧，我来教你怎么做啊。
1: 妈，我5个星期之后呢，是要去做流产手术啊。
0: 哎呀呀，你可别想要养孩子啊，你知道吧，这孩子只会带来麻烦。
1: 但是我想要一个宝宝。
0: 你需要的是一些兴奋和快乐。哎，对了，你有钱吗？
1: 有，可是只有一点儿。
0: 行行行，我带你去一个聚会啊。
1: 你说是在大白天？
0: 这白天跟晚上有什么区别呢？任何时候啊，都是可以过瘾的好时机。
1: 可是我得回去给阿朗索做晚饭呢。
0: 你会回来的，如果回不来，就让他自己做饭呗。

0: 是我的新男朋友。
1: 他的样子长得好像很好看呢。
0: 丹尼斯，你看啊，这是个好时机啊，安非他命、可卡因啊，无论哪一样都会吸引你的。我呢，就喜欢海洛因，它是真正的好东西啊。
1: 啊，海洛因？
0: 是啊，它会带你到你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我想跟妈妈在一起，但是我却忽略了对丈夫的责任，我们之间就产生了冲突。妈妈跟她的男朋友向我借钱，作为回报她给我毒品。不久，我从一个同学那儿自己买毒品。我的婚姻破裂了，我的丈夫开始打我。妈妈安排我跟一个经销商在一起，希望我能够勾引他，这样我妈就能买到更便宜的毒品。

0: 你会喜欢这个家伙的，德尼斯啊。他很酷，还是单身。哎，如果我还年轻啊，我会追他的。
1: 妈，我是已经结了婚的嘞。
0: 你说他打你？
1: 哦，当时啊，他喝得太多了。我跟你在一起之后，回家又回晚了。
0: 哼，我是不会容忍这一点的。
1: 妈，我真的想要一个我自己的家。
0: 我还是不会让丈夫打我的。哎，邓女士，你今晚想要做一个袋子吗？
1: 袋子？什么样的袋子啊？
0: 就是海洛因嘛。放心，我会补偿你的。

因为好奇，我让他补偿我。很快经销商来到我家，我以为这件事会让我跟妈妈的感情更加的亲近，我以为他会更爱我，但是我不知道他却有自己的计划。有一天晚上，我想跟妈妈一块儿出去，我的丈夫又开始打我，我就逃了出来，找到了一个买毒品的地方，我就吸，可是我吸嗨了，然后我悄悄地溜回家，收拾好行李，想去陪妈。

0: 看起来你们俩是完了。
1: 是啊，就是他要打我。
0: 好啊，很好。
1: 我想要过过瘾。妈，你有没有海洛因啊？
0: 没有。难道我们在大街上批发兴奋剂吗？哦，对了，你有现金吗？
1: 钱没有。
0: 哎，怎么办呢？我们可是需要钱的啊。你怎么不出去弄点钱来啊？
1: 啊，弄？怎么弄啊？
0: 你觉得呢？不要把你的客户带到这儿吗？
1: 啊，我还以为你是想在大街上卖兴奋剂呢。
0: 真是傻瓜。

我不知道我在罪恶的泥潭中已经陷了有多深。在这条路上，妈妈在我前头走，而我呢，是在步她的后尘。我感觉到自己很差劲，我没有想过能够得到神的帮助。我只想知道的是，怎么样能够再过毒瘾。我跟一个男人搬到了洛杉矶，以为他会为我的海洛因毒瘾买单，替我付账。他确实花了不少钱，但是都花在可卡因上了。于是我就离开了他，住在兰奥克斯，是洛杉矶郊区的一个街道。

0: 每个人都站在那儿别动，怎么回事？
1: 有人想杀我，他有枪，他打中了那个家伙的腿了。
0: 上警车，先生，我们将带你到医院。好了，小姐，你跟我们去车站。
1: 我为什么？我做了什么呢？
0: 我们看到你在跑，你肯定是在敲那个家伙的竹杠。

我进了很多次监狱，时间过得很快。29岁那年，我在监牢里的一个晚上，我坐在下铺，我看着对面，我看到对面那里用大红色的字写着警告的标志，是关于躺在上铺的那个女人的，上头写着是艾滋病。

上铺的那个女的看起来真的很糟糕，在我们的牢房里，她就是躺在上铺上，哎，样子看起来真的很像我。于是我站起来问她，哎，我能不能爬上她的床位跟她作伴呢？她跟我说当然可以。于是我就爬到上铺去，坐在她的身边儿。

0: 不怕那个标志吗？
1: 哦，我不怕。虽然呢，我还没有经过测试，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也有艾滋病啊。
0: 哦，那你做过什么事儿呢？
1: 哼，还有什么可以做啊？在街边上拉客呗。我相信我也接触过这样的人呢。
0: 啊，日子真是不好过啊。
1: 我早就在自己的路上迷失了。我告诉你，我真的害怕有一天会有人在黑暗的胡同里面揪住我，然后杀了我，或者是因为我吸毒过量，我就死了。
0: 是啊，我真是好讨厌被抓住，我也讨厌去戒毒。
1: 哼，谁不是啊？我也一样啊。
0: 你知道我是怎么得了艾滋病的？我告诉你，是我叔叔教我的，就是那些罪大恶极的针头。
1: 生命真是这么样的丑陋。
0: 我告诉你，我生命里面总是恐惧害怕，带来的就是惭愧。
1: 其实我想要的很简单，我只是想要一个充满爱的家。
0: 我才不相信爱情
1: 啊。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别人告诉我耶稣爱我。哎，你有没有听过耶稣这个名字啊？你有没有想过他的事儿啊？
0: 没有。
1: 哦，我呢就曾经思想过。在我8岁的时候呢，甚至我还学着向耶稣祷告。也许啊，上帝就在某一个地方。
0: 我根本就不知道有没有上帝。
1: 我相信是有的。我小的时候会去教会，那些人告诉我说有天堂，也有地狱。
0: 地狱，地狱就在这个世界上。我告诉你啊，没有海洛因，它就是地狱。
1: 是啊。
0: 我现在一点也不想再谈这些个事儿了。
1: 有一天，我要再一次尝试着跟上帝说话。哎，也许你也应该这么做试试看。
0: 那当然可以。说不定啊，我也许会那么做。
2: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和释放广播剧《邓尼斯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德释放广播剧。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感谢神又给我们机会一起查考他的话语。
0: 今天来查考彼得后书。
1: 说真的，在教会里头很少听说弟兄姐妹一起查考彼得后书的。
0: 对，它确实是一卷呢比较被人忽略的书，所以有个绰号叫做被遗忘的书信。据说在第二世纪的时候，新约圣经的书卷都纷纷的被纳入了正典，只有彼得后书等到第四世纪才被纳入圣经正典的。
1: 当初的圣经学者们为什么曾经那么不接纳彼得后书呢？有没有什么原因啊？
0: 有啊，主要的原因呢是他们怀疑彼得后书并不是彼得写的，而是别人冒用了彼得的名字写出来的。
1: 他们凭什么这样怀疑呢？
0: 他们提出的其中的一个论点是，彼得后书的希腊文写得太美了，比彼得前书的希腊文呢更加希腊化，也更加艰深，所以也不可能是出身渔夫的彼得写的。
1: 这个问题不难解答，如果彼得前书是由彼得的同工希拉代笔写的话，那么后书也可以另外请一位精通希腊文的人来代笔写，并不稀奇嘛。
0: 他们提出来的另外的一个论点是，彼得后书跟犹大书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犹大书只有一章，如果把它跟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对照一下，确实是会发现相似的内容。
1: 我觉得这也不稀奇，比方说旧约的先知书彼此之间有相同的信息，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背景之下的人有相同的感受相同的说法是有可能的，不是吗？
0: 对，还有一点呢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这两卷书有相像的地方。彼得比犹大更早离开世界，如果说犹大在写信的时候采用了一点彼得后书的内容也是可能的。古灵啊，请你念一下犹大书的第十七节。
1: 好的，犹大书第十七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
0: 你看啊，犹大在这里啊就鼓励他的读者要纪念使徒说过的话，所以他自己也参考使徒彼得的话，那就不稀奇了。何况呢，在彼得后书本身就有不少的内容证明这卷书的作者的确是彼得。我们来看其中的一处经文，在彼得后书的三章一节。
1: 好的，彼得后书三章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
0: 那第一封信是什么呢？那就是彼得前书嘛。如果我们去对照一下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我们就会发现有许多相同的论点跟用字。比方说他都喜欢用宝贵的无瑕疵的无玷污的这一类的形容词，也都说到美德爱弟兄末世先知的预言这一类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这两卷书之间是有关联性的，这在我们查考彼得后书这卷书的时候会读到其他的经文，也可以证明作者是彼得。
1: 那么彼得后书当时是写给谁看的一封书信呢？
0: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来念这封信的信头部分，那就是彼得后书的一章一节跟二节。
1: 好的，我来读彼得后书第一章一跟二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
0: 在信头这里跟当时的希腊人写信的习惯一样，写出作者是谁收信人是谁，也有一些个问安跟祝福的话。
1: 我很清楚看出作者是使徒彼得， 问安祝福的话也写得很明白，就是这个收信人啊，我没看出来是谁耶，光说是写信给那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
0: 你知道彼得是犹太人，当他说我们的时候，就是把所有的犹太信徒啊都包括在内了。比方说我写信呢、啊、给我们中国人，我一样喜欢思考的人，你说我的收信人是谁呢？
1: 肯定不是中国人啊，而是一群也爱思考的外国人。
0: 你答对了。所以呢，彼得后书的收信人不是犹太籍的信徒，而是有同样信心的外邦信徒。
1: 那会不会就是彼得前书里面提到的收信人呢？因为这是彼得写给他们的第二封信嘛。
0: 不错，你的反应很快，请你回头念一下彼得前书的一章一节。
1: 好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
0: 所以彼得后书的收信人也是给散住在这些地方的外邦基督徒。可能彼得在写完了前书之后，渐渐地觉得自己很快的就要为主殉道了，所以就写下这卷后书作为他的临别赠言。
1: 这么说来，彼得后书跟彼得前书一样，都是在罗马写的咯？
0: 对，根据推算，这卷后书啊比前书晚一年写成，大约是在主后的66年到68年之间写成的。那个时候在各地的基督教会正受到异端邪说的侵害，彼得写信去坚固他们的信心。
1: 从彼得后书的内容看起来，当时的信徒在信仰上似乎有两方面的危机。第一方面，他们有人受到异端邪说的影响，开始怀疑主再来的应许会不会实现，也不相信将来会有神的审判。第二方面，他们有人受到假师父、假教师的误导，逐渐地偏离了使徒们最初给他们的教导。
0: 对，在当时那些个传播异端邪说的人呢，强调世界万物固定不变，又说神喜欢拖延时间，所以说主再来的这件事情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这对当时的信徒啊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许多人都相信主耶稣会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就会再回来。
1: 结果呢，主耶稣并没有像他们预期的很快就回来，许多信徒开始失望，异端邪说就趁虚而入，使他们产生了更大的疑惑。
0: 等我们查考彼得后书的内容的时候，就会知道彼得怎么样解答这个问题的。至于假师父、假教师的教训，在当时也是非常猖狂的。在第一世纪，普遍的流行着智慧派的看法，这是一个希腊哲学的学派，有许多的似是而非的论点。比方说，他们主张人的身体跟灵魂是互不相干的，他们认为身体属物质，是恶的，所以人只管去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这并不会使身体更恶，而灵魂是善的，并不会受到身体的影响。
1: 这种教训简直是在鼓励人去犯罪嘛。
0: 是啊，在教会刚刚成立的初期，这是魔鬼啊想用来破坏这颗嫩芽的毒剂。不过撒旦输得很惨，因为他这样搅和，就迫使早期的基督教会在第二世纪开始把有纯正福音信息跟有正确信仰立场的经典编辑成为一部正典，也就是后来基督徒所查考的这本圣经。等正典产生之后，这个智慧派所形成的破坏的势力就开始瓦解了。
1: 真是太精彩了，真正的信仰是经得起考验的，魔鬼越破坏反而使得纯正的信仰更加的凸显出来。
0: 不错，现在就请古灵先介绍一下彼得后书的主要内容。
1: 好的，彼得后书一共呢有三章的经文， 在第一章里面，彼得指出信徒最初听到的福音内容才是他们真正能够得救的凭据。在第二章里面，彼得指出假师父、假教师的错误以及他们的结局。在第三章里面，彼得鼓励信徒要在真道上装备自己，追求长进。
0: 听众朋友，您看这些内容是不是也挺适合我们现代教会的需要呢？我们今天活在末世时代的信徒，也正受着各种似是而非的学说跟异端的侵害，稍微一不谨慎的话就会被动摇了，而偏离了纯正的信仰。
1: 对，比方说在学校里面，老师们大力的鼓吹进化论，说啊，人类是从猿猴变过来的，用这个来反对神的创造论。在学校里相信神创造万物的基督徒会被别人讥笑，我们一定要确定自己所信的是真的，又要能够识破仇敌魔鬼的诡计，那么才可能站立得住。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让彼得后书成为一本被遗忘的书，我们要好好的去查考它才行哦。
0: 对，介绍完彼得后书的背景，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天父赐下彼得后书，祈求圣灵帮助我们讲解，也帮助听众朋友明白。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分享就先停在这儿了，再见，
0: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至上16章29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